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5: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马爷，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0: 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3: 好。
4: 出发喽！
3: 耶！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笑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来自小雨宋烈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人类的味道。

0: Jason Derulo. Yeah.
1: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3: Are you ready?
4: Oh yeah, 第二名是继续女团 Jam Blue 混蛋小熊不寂寞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混蛋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haci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哎呀，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佑，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本周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明佑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

哇哦，太可惜了！在稳坐排行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原系

103。哦呀，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来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次进榜，直接冲上第。

0: Are you ready?
1: Face in your face。
0: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黄如君。现在时间早上10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中秋节与教师节四天连假25号登场，不少民众24号下班后提前返乡。台北市府转运站24号晚间涌入大批候车人潮，队伍一路延伸。有乘客将现场画面分享到社群，形容人潮比北车还可怕，宛如演唱会进场。更有搭乘客运长达16年的网友表示，第一次遇到如此大量的乘客。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第一天，国道一早多处路段就涌现车潮，国一国三都有路段已经出现紫爆，时速不到20公里。高工局预估今天是南下交通量最大的一天，国道将有9个路段易拥塞，其中国五南下路段恐怕连塞14个小时。高工局表示，相关疏导措施包括0点到12点国五石碇平林及5点到12点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匝道封闭，6点到12点西部国道南下高承载单一费率，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0点到5点暂停收费，开放路肩替代道路匝道一控等。最低工资审议会拍板连续11年调涨，明年1月1号起月薪30900元，首度突破30000元大关，涨4.745%，时薪205元。学者指出，这次的薪水调幅虽然看似高于物价涨幅，但是台湾通膨程度长期被低估，其实算合理范畴。反而是月薪本来就在30000元到40000元的劳工，在涨薪过程因为物价也会跟涨，实质购买力相对下降，恐怕成为相对弱势。彰化县议长谢典林与父亲谢兴隆被控涉嫌贿选、贪污、遭羁押禁见，父子两人不服羁押裁定，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24号裁定驳回，且不得再提抗告。两人确定中秋节无法返郊团圆。台中高分院说明，谢典林父子犯罪嫌疑重大且属重罪，有逃亡、湮灭证据或勾串之余，若紧命拒保、责付或限制住居等，实不足以确保追诉程序之顺利进行。新北市瑞芳区民生街某饮料店外24号下午4点15分发生学生冲突事件，一名高中男学生遭国中男学生以剪刀刺伤颈部，警方表示伤者命为送医，凶嫌自首并留置调查厘清过程，幸好经急救后伤者已经恢复生命迹象，目前全案已交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校方将全力配合检警办案。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开始为期4天的中秋节教师节连续假期，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仅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今天基隆以及东半部白天高温大约29到31度，西半部可达32到34度。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及宜花22到24度，其他地区大约24到27度。以上新闻由黄如君编辑播报。
3: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4: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5: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6: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5: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6: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5: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6: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Hello， 我是罗拉佑。城市广播网一年一度的环保活动“灯不亮月也亮”又来喽，请大家一起在中秋节的晚上8点，把家里的灯光关掉1小时，不但可以看见洁白的月光，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节能减碳，一起爱护台湾这座美

0: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回馈30%现金。
2: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1: 给我加强监视，
3: 帮我分开装。
4: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5: 好啊，谢谢。
1: 喂，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4: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需要购物袋吗？
6: 不用，我们自备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再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And so it is just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黄如君。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万众瞩目的川习二会登场，这次的两国元首会谈以及随后举办的扩大会议都采取闭门形式。会议中触及哪些议题引发高度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示新落成的白宫直升机停机坪时，被追问是否谈到台湾，但川普并未正面回应，只强调双方进行了很棒的会议。中国官网新华社则报道，习近平在会中明确表态，要求美国反对台独。最低工资审议会决议，明年1月1号起，月薪最低工资由29,500元调升到39,000元，增加1400元，调幅 4.745%。 面对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达 11.05%， 调幅却未突破 5%。 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除了目前最低工资水准已提高，同样调幅换算后的增加金额更大，经济成长主要是由 AI 及高科技产业带动，也需兼顾不同产业景气与企业支付能力。中秋节连假南下车潮涌现，国五车流明显增加。高工局表示，截至上午9点，国五雪隧南向通过量已经达19,481辆次，比去年同期增加 17%。 国道全线交通量已达 30.7 万车公里，预估今天交通量将达120万车公里。国五南向南港石碇已经车多拥塞，预估车潮将一路持续到晚间6点，建议要往宜兰的民众下午5点过后再出发。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连假第一天，昨天返乡旅游人潮提前涌现。观察昨天运输时机，交通部表示，各主要运输系统均出现大量旅客，其中高铁单日旅客达 34.8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超越2023年中秋节 33.8 万人次记录。台铁旅客数则是达到 84.6 万人次，大约是平日的 1.3 倍。国道客运西部旅客大约 15.1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当。北宜线旅客则是达到 3.8 万人次，其中市府转运站旅次量大约是平日的 1.5 倍以上，显示返乡及旅游人潮大幅提升。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滑板女子公园式决赛今天登场，14岁台湾小将林亦凡首趟便滑出 85.15 分，最终以银牌坐收，创下我国亚运滑板项目首面奖牌纪录，也是台湾代表团本届赛事第四面银牌。这是林亦凡生涯第二度参加亚运，3年前杭州亚运时他年仅11岁，在女子公园式项目排名第8，如今再战名古屋，他以14岁之龄站上颁奖台，为台湾滑板队摘下亚运史上首面奖牌。中秋节除了吃烤肉月饼之外，也少不了应景的柚子。不少民众以为早上吃柚子晚上再吃药就能避开交互作用，其实并不一定。医师提醒，柚子对于药物代谢的影响可能持续数十小时，最安全的方式还是拿着药袋询问医师或药师。卫福部及药害救济基金会的提醒，如果正在吃药，有5种类型的药物建议先不要吃柚子，包括降高血压药、降高血脂药、抗心律不整药、抗癫痫药以及镇静安眠药。以上新闻由黄如君编辑播报。
3: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4: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5: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中秋节难得回家，不要再玩手机了，陪伴家人朋友一起看月亮，好好聊聊天吧。祝福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2: 灯不亮，月亮是什么样的感受？今年中秋节晚上，请跟着城市广播网一起关灯，让地球喘口气。大家好，我是大渊。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黄如君。现在时间下午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中秋节教师节连假今天登场，国道上午接连发生三起追撞事故，其中国三北上 22.8 公里一度回堵8公里。高工局指出，截至上午11点，国道全线交通量达46百万车公里，预估全日将达120百万车公里。下午还有九大拥塞热区，其中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恐怕塞车到下午，建议用路人避开尖峰，五点之后再出发。今天是中秋节，也是四天连假的第一天，不少服务业及轮班族仍需坚守工作岗位。劳动部提醒，今年中秋节与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工如果在这两天出勤，雇主必须依劳动基准法规定给付加倍工资，以免处罚。新北市瑞芳区昨天下午发生少年持剪刀伤人案，被害高中生已在昨天晚上完成手术，生命迹象稳定，转入加护病房持续观察治疗。警方表示，昨晚讯问后依杀人未遂罪嫌，将行凶国中生移送基隆地院少年法庭审理。基隆地院表示，今天中午已经裁定收容，送台北少年关护所。校方表示，学校将在中秋节过后，下周学生返校时，针对相关班级与师生启动全面心理辅导，以安定校园情绪。中秋节就是要吃柚子，不过该怎么剥才能避免吃到苦味？农粮署提醒，剥柚子时要避免果皮油包中的精油成分接触果肉，可以先用刀具小心剥除纹淡绿黄色外皮，再将手洗干净，或是改用另一把干净的刀具剥除白色内果皮。只要避免手或刀具沾上精油后再接触果肉，就能减少吃到苦味或是出现嘴麻感的机会。今天中秋节也是烤肉时节，营养师表示，研究显示肉类经过高温烧烤就会释出致癌物质，增加罹患癌症风险，又以放在纸火上烧烤的方式最严重。营养师建议民众尽量以电代替炭火，而且应避免让食物长时间处于高温烹煮的环境，例如先将食材切成小块或薄片，或者是先蒸煮后再略微烧烤。中秋节欢聚烤肉，不小心吃太快噎住该怎么处理？内政部近日发文宣导异物梗塞的急救新观念，提醒民众如果遇到身边有人食物不小心卡在喉咙，应先观察对方的反应与状况。如果对方还能说话或咳嗽，最有效的做法是先鼓励他持续用力咳嗽，试图排出异物。但是如果对方已经咳不出声，无法说话，代表属于严重梗塞，这时就要先给予5次背部拍击，接着再做5次腹部推压，两个步骤交替进行，直到异物顺利排出。一旦患者已经失去意识，则必须立即拨打119报案求救，并同步开始进行 CPR。 以上新闻由黄如君编辑播报。
3: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4: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5: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快乐的话
2: 我们一起分享，
1: 难过的时候
2: 我给你哭啦，
1: 悲伤的时候
2: 我放歌给你听啦，
1: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2: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满意的。

0: 下跟三五好友一起喝点小酒，也是庆祝中秋节的一种方式哦。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间。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3: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2: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3: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2: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3: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简介。

0: 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我好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下午4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我国的国防部表示，从昨天上午6点到今天上午6点，侦获了中共军机2架次，其中1架进入台湾东部空域，另外有6艘共舰以及5艘公务船，总计13基建船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根据国防部今天公布的中共解放军进入台海周边空域活动示意图，昨天上午11点45分到下午1点30分，在台湾海峡空域侦获了1架中共主战机。另外，在昨天下午4点5分到晚上6点5分，在台湾东部空域侦获了1架中共直升机。国军利用任务机件以及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处。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设宴款待来访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致辞都着重回顾美中的交流历史。川普表示，他和习近平的关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并赠送了一座大型的白头海雕雕像。习近平则特别提到了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生前也曾经收藏中国瓷器，接着详述了尼克森时期的乒乓外交，并表示他和川普在不到半年内2度会面，并在多项议题上达成共识。该美国媒体指出，习近平必谈冷战时期的冲突时刻，聚焦在当年毛泽东和尼克森打破僵局的历史起点。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禁止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新闻频道 MS Now 以及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但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凯利裁定下令恢复其采访权限。川普今天在白宫迎接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举行会谈。在习近平抵达前，该3家媒体记者原本仍遭到白宫特勤人员拒绝进入，但最终在中午左右放行。法国总统马克宏今天表示，法国将会向沙地阿拉伯派遣军队还有防御系统，协助保护位在红海港口的能源运输关键城市杨布。马克宏指出，如果美国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对全球和美国经济而言都将会是灾难性的。法国提供军事资源是为了保护当地，而并非要卷入冲突。马克宏同时警告，俄罗斯持续增加对欧洲国家的敌对和侵犯行为，已经要求政府严拟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然而俄罗斯方面对此则说，欧洲关于混合攻击的指控毫无根据。非洲国家伊索比亚泰格瑞地区武装团体和政府军冲突升温，再度引发了内战疑虑。泰格瑞武装团体近日攻击政府据点还有北部3座机场。过去在2020到2022年间，伊索比亚内战造成了超过50万人死亡，交战双方后来在南非普勒托利亚签署和平协议。非洲联盟呼吁立刻停止一切可能进一步升高紧张情势的行动，并强调普勒托利亚协议仍是实现伊索比亚和平稳定的基石。2026名古屋亚运桌球男子团体决赛，日本队以3-2击败中国队。日本好手张本智和在第二以及第四战两度出场，先以3-1击败温瑞博，再于关键第四战以3-0击败王楚钦，替日本队扳平战局。决胜第五战，松岛辉空则以3-1击败温瑞博，日本最终逆转夺冠。另一方面，桌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完成成了亚运6连霸，日本队则连续2届获得银牌。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3: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每一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掉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

0: 你身边有想赚钱的朋友吗？想要创造被动收入吗？稳赚不赔，享有高报酬，要不要了解看看呢？欢迎加入投资群组。
1: 什么？有这么厚康的事情？
2: 我是诈骗破解小精灵，稳赚不赔，闹扣零。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打击诈骗。

0: 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有专业医师提醒，熟男如果频繁出现电力不足或者是软脚的情况，恐怕是心血管硬化的前兆，因为该处的血管极细，往往是全身上下、
2: 老公，新闻说的熟男电力不足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
3: 什么啦 我那个是最近电量储存不够、什么水管塞车，我才不是嘞，我是马力还很大的好吗？
2: 好，马力很大，但是为了你那颗运转几十年的心脏引擎，明天还是陪我去医院验个血管吧。
3: 有那么严重吗？还要去抽血哦？不用吧。
1: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再度连线的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炫廷医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其实所谓的功能障碍，往往是男生朋友啊最难启齿的痛，而且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呢，这也许也有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前哨战哦。所以想先请教一下郭医师，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指标，我们男性朋友可以先自我评估一下？
4: 好，其实可以，我们医学上也是透过一种所谓的勃起功能的这个国际指标来做这个评估。那其他的名称叫做 IIEF5， 这个只有五题，在网络上其实你找其实就会找到。它的满分是25分哦。如果说我们评出来的分数在21分以下，那就可能代表不同程度的这种，那就建议跟医师做咨询嘛。那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硬度的分析，基本上我们临床上哈会根据你的硬度哈把它分成四种状态。那第一个最软的就像蒟蒻一样，那再来的话就像是去皮香蕉，那再来第三级叫带皮香蕉，那第四级就是小黄瓜，医生可以做一个参考和记录。那最后的话就是透过可以观察晨勃的情况来了解我们目前的功能。
1: 是，
4: 那如果说你早上起床或是自己独处的时候，那这个功能是正常的，那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表现不是那么理想的话，那可能这部分就跟心理因素、压力或者是焦虑或者生活中一些压力成分会比较高。反过来，如果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都一样，那晨勃也发现都越来越少甚至是消失，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比较像是一些器质性啊血管性的问题，可能性就会比较高，这种时候就更需要去检查一些心血管或代谢问题，就要去就医咯。
1: 是，所以呢真的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个评估的项目哦，这个男性朋友可以自己做一个自我的评估啦。那我想呢，现在可能治疗方面啊，除了大家熟知的口服药物之外，诊间还有哪一些新的治疗选择呢？那对于可能有一些比较害羞不太敢就医的男性朋友，郭医师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4: 好，我们首先就治疗的部分啊，以非侵入性的治疗方法来讲啊，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方向。第一个方面就是吃药，这个吃药就包含我们常听到的这种壮阳药，包括威尔刚、西利士、乐威壮、塞贝塔等等。那另外一部分的话，这个除了吃药以外的选择，就是目前比较夯的，就是这个低能量震波的这种体外震波治疗。那这个原理是透过低能量的刺激，它的充血就会更持久、更完全。那你标准来说，通常做低能量震波大概要做6到12次的治疗，每周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那通常因为血管新生的时程关系，大概在第4次的时候，整个非常显著的进步嘛。我必须说，其实勃起功能当然在这个我们的诊间是非常常见的主诉。即便是20几岁像这样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年轻人，其实都常常来就诊。其实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但却不好意思来就医，因而白白错失了能够恢复功能的机会。那也可能也造成婚姻关系啊，或是伴侣关系的一些摩擦或不顺利。
1: 是，
4: 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利用一些就医和疗程来避免。所以我们也是欢迎说有障碍的病人可以赶快来与医师们做谈谈，那同时可以协助你重振雄风哦。
1: 是，就是有这样子的状态的朋友呢，其实不用害羞哦，因为你并不孤独哦。像刚郭医师讲的，20几岁也是有哦。所以呢，如果觉得这个方面的障碍可能对你的生活当中有带来困扰，我们就来找专业医生的协助，也不一定要吃药嘛。刚郭医师也有讲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方式，大家都是可以来试试看。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的医师郭炫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郭医师。
4: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我是米克，又到了生日快播榜揭晓时间，这里面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我的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re feeling a little strange. Revolution. Back to the end.继续跟王萧煌奇消逝情歌再出新歌《相忘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请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室内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肩膀第9枚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l 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炸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来自小雨宋烈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人类的味道。

0: Jason Derulo. Yeah.
1: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0: Are you ready? Oh yeah, 第二名是继续女团 Jam Blue 坏男小熊杜信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坏男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por llamarte.
1: Hoja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0.
2: ¡Ya! 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佑，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本周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明佑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0: 可惜了。
1: 在文作排行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日》新唱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

哦呀，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来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次进榜。

0: Are you ready?
1: Face in your face。
0: 沉浸了一段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 It's always
2: you, it's always you.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4: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 DL 罗时丰。城市广播网一年一度的环保活动灯不亮月亮又来了，请大家一起在中秋节晚上8点把多余的灯关掉，你会发现原来月亮是那么的美丽，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节能爱地球哦。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阿女神 Iris，
1: 我是娇阿哈宝宝哈德，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耶！树风暴。
1: 我先放炮了，没有等你一起、
0: 啊、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一个那个不规则的一个状态哦。
1: 月圆人团圆，
0: 耶耶，你那个月饼吃了不少哦。
1: 对啊，我已经快要凑满一盒了
0: 就陆陆续续的喂食，但也吃满了一盒，对不对？
1: 那个婆婆的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好手艺哈！我就是一直被她喂了20年了，
1: 明年一定要出啦，真的。
0: 就是直接跟公司开团购，是不是？
1: 对啊，就是也
0: 好啦，
1: 也是给大家。大家你看吃那种一般的这个月饼也腻了啊，那市场上需要一点新口味，需要一点冲击啊。
0: 我们要来那个传统婆家好滋味，对不对哈？
1: 对呀、啊，
0: 我就请跟再跟小姐姐谈一下，看明年有没有机会。
1: 大家的月饼哈，大
0: 家娘家月哎、欸、不是，它是婆家月饼哦，
1: 婆家月饼。
0: 好啦，那中秋节很开心会放连假，那如果说哎、欸、有像中部地区的，或者说你北部地区来，或者是南部地区来中部玩哈，可能会去骑自行车有没有、哦、像是呢这个台中市的东风自行车绿廊，还有后风自行车道，以及潭雅神绿园道、哦欸、真的也是中部相当热门的自行车休闲路线、
1: 我只去过后风。
0: 你只去过后风？
1: 对对 对, 對, 對，
0: 你其他地方都没去过？
1: 其他
0: 哦，真的没有。
1: 东风在哪？东风也是在丰原嘛。
0: 嗯，反正就是东风跟后风好像不同那个、
1: 啊、
0: 那个出入口这样子、对，这个我们家因为可能小朋友都会带小朋友去骑啦，那最近姐姐 CY 还在说什么他还要再去骑那个自行车，因为他要去吃什么松饼，然后要去吃、吃那个吉亚冰，然后要去吃什么，他重点是他想要去那里吃东西、
1: 重点是吃东西，
0: 重点是吃东西，对，在那边骑脚踏车吃东西就是很惬意啦齁、对、但是呢这个台中市政府表示，为了要防止汽机车还有微电车违规行驶在这个自行车道了哈，所以呢，他们从7月开始呢就导入了车牌辨识科技执法哈，就是透过24小时全天候辨识，强化违规管理，为民众打造更安全、更舒适的自行车的这个游憩环境哦。
1: 对，那台中市政府指出呢，东风自行车绿廊、后风自行车道以及潭雅神绿园道，属于特定用途道路啊。
0: 对，
1: 那汽车、机车以及微型电动二轮车不得任意驶入哦。
0: 对对对，
1: 违规者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规定，处新台币600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
0: 嗯，
1: 那台中市政府也呼吁用路人遵守相关的规定，
0: 对对对，
1: 尊重自行车骑士以及行人的路权。
0: 没错，那这三大自行车道呢，是沿线导入科技执法系统，它是可以全天候辨识违规驶入的汽车、机车还有微型电动二轮车哦。那系统发现违规情形之后呢，就会自动辨识，而且也会记录车牌这些相关资讯，提供给警方后续来依法查处。那透过这个科技辅助执法呢，不仅能够提升违规的取缔效率，也希望说能够降低车辆违规驶入的情形，然后减少跟自行车骑士还有行人交织冲突的风险。因为那边其实真的大家都在骑自行车，然后也是有都会有人走路。如果说你突然就是你不要讲汽车，你机车驶入的话，因为其实真的是还蛮危险的啦。
1: 所以
0: 本来就是汽机车哈，微电车也是不行的、所以呢，就是希望透过这个科技执法，能够减少这一些风险哦，让民众可以更安心的就是享受骑乘的这个休闲时光哦。
1: 嗯，对。那接下来呢是桃园的中立荣民南路哈、发生了一起事故了。
0: 嗯，
1: 那一辆白色休旅车没有踩刹车哈、直接冲撞了路旁的超商，
0: 哇哦，
1: 造成超商的落地窗、梁柱损毁。
0: 嗯，
1: 那店里面有一名51岁的顾客，以及停放在骑楼的2部机车也遭到波及了。
0: 嗯，
1: 目击民众表示说，撞击的瞬间感觉就像地震哈、一度以为是屋顶坍塌，就出来发现之后才发现。哇哦，车辆撞进超商了！
0: 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我都觉得好恐怖哦。
1: 啊，这个欢乐颂哦，哇，这个太可怕了，
0: 真的很恐怖。想说我在那边就是休息，好好休息，然后结果突然就车子当冲进来、真的会吓。
1: 那个谁会料到在便利商店买东西会被车撞？
0: 真的、
1: 在室内
0: 哎，真的很恐怖哎。对，所以呢，警方调查，
1: 对啊，乌龙派出所会发生的剧情，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冲进民宅的。
0: 可是这种事还真的新闻都有哎。有时候你家路口，对。你家路口如果是楼层的地方，真的很容易那种有一些自小客是什么不小心还怎么样就冲进去，
1: 真的
0: 那都超恐怖的。
1: 所以人家又说那个路冲，其实以前大家说路冲不吉利什么的、那个是因为真的也就是有实际上交通物理上的危险性啦，所以也不代表说路冲真的不好，而是它真的是稍微危险一点，
0: 就是比较有这个几率就是可能会有不明的车子冲进去这样子哦。
1: 对，没错。
0: 对，那警方调查指出 呢，肇事的李姓夫人她就说，因为她连续上班精神不济，所以她回家途中就真的可能就开车开到睡着就自撞哦。那撞击的当下，她是一度受困在车内，那警消到场之后也协助她脱困。那这名妇人没有酒驾或毒驾，真的就是精神不济啦。所以呢，警方就是呼吁说，哎，你拜托你精神不济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所以呢，我们下个阶段来聊疲劳驾驶的相关话题。那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疲劳驾驶。像这一次呢，放了4天连假，那可能很多朋友会开车出去玩，拜托记得你一定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千万不可以疲劳驾驶哦。
1: 对，其实除了自行开车之外，公路局也鼓励大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0: 对，
1: 但是呢，大众运输工具也是人在操作嘛，所以呢，疲劳驾驶的状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0: 对，
1: 那今天就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职业驾驶的疲劳驾驶啊，长时间开车真的很容易发生疲劳驾驶的状况哦。
0: 没错，像是在台北客运，就是有一名61岁的张姓驾驶。

0: 桃园春日路的时候，疑似因为精神不济偏离车道，先擦撞了内侧待转的自小客车，再追撞前方同向行驶的大货车，就导致了车头凹陷，然后驾驶双腿遭假受困车内。
1: 对，所以呢，这个职业司机他因为疲劳驾驶发生的事故，基本上都还蛮严重的啦。对，所以呢，要避免疲劳驾驶，就是保护自己跟保护用路人的最好方式哦。
0: 对，
1: 那之前我们有说过，你开车2个小时之后，驾驶的技能就会下降哦，更何况他既然是职业驾驶，他真的一开就开了一整天哦，至少3-4个钟头跑不掉哦。
0: 对，
1: 那可能就也是累了，休息一下之后，他又要继续再下一趟，继续再往下开，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那如果说前一天没有睡好哦，就不要说法定的不能连续开车8个小时，有可能开一下下他就打瞌睡了，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哦。
0: 对，所以为了避免游览车驾驶过于疲劳，那交通部规定每一辆游览车必须要装设 GPS 系统哦。
1: 对，
0: 那监理所表示，借着这个 GPS 的装设，可以知道驾驶的驾车时速，一天不能超过10小时，可以保障游客的安全。同时呢，也可以在驾驶不小心行驶到进行路段的时候，也可以马上导正来避免危险。
1: 没错，所以呢，为了行车安全哦，驾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说你真的就觉得有点意识不清哦，就是应该说视线模糊啦，可能会漏看或者是错看一些资讯，或者说已经真的是反应迟钝、判断迟缓、注意力无法集中等等哦，就表示说你的身体已经疲劳了，就不适合再继续长途驾驶哦。你要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那如果说真的是感冒，又或者说前一天真的有什么事情熬夜，甚至是工作忙碌等等哦，或者精神不济、身体状况不佳等等，如果的可以的话哦，就是请假休息啦，真的是不要强行驾驶，因为职业驾驶就是要负责的是全车人的安全哦，真的是千万是不可以冒险啦，所以这个身体健康还是非常的重要哦。
0: 那天看 YouTube 他去美国玩，好像洋葱吧，就是一个图文创作者洋葱，反正他去美国玩，他
1: 我知道洋葱啊，
0: 洋葱啊，对啊，洋葱那个嘛，阿文，反正就是他去美国玩，他跟那个其他的 YouTuber 一起去玩。美国路上已经有无人的计程车了，没有人驾驶，
1: 自动驾驶
0: 的计程车啊。我也是看他那个 Vlog， 我才发现，哇，现在也很先进哦，说不定过一阵子之后就。这个疲劳驾驶的情况就会好一点，
1: 就是变无人驾驶哦，
0: 人不用人去开了。
1: 有啊，那个新台中已经有在那个试驾，它那个中央公园附近，它会有一些路段，它就是它有公告说，因为它现在还在试驾的阶段，然后好像是史努比是不是？它就是有说这个路段的可能几点到几点会有无人驾驶，就是请大家要注意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也许啦哈，减少疲劳驾驶的发生。
0: 对啦，我们期待科技再度的
1: 进步这样子。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0: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黄如君。现在时间晚上6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今天是中秋节与教师节连续假期第一天，国道涌现大量返乡及出游车潮。截至下午3点24分，共有4处路段已经出现时速低于20公里的紫爆情形，包含国一南向内坜到中坜转接一、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竹北到新竹、国一北向大湾到仁德等路段，车速都跌破20公里。高速公路局预估全日交通量将落在120万车公里，提醒民众行车注意安全。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连假第一天，屏东一早出现大量南下车潮，东港码头挤满前往小琉球的游客。屏东观光胜地小琉球一房难求，由于暑假期间受到连续豪雨影响冲击观光，业者都很期待这次的连假赚一波，垦丁订房率也大约90%。今晚的垦丁大街有望见到过去热闹的荣景。台湾滑板运动写下历史新篇章，年仅14岁的台湾女子公园式滑板小将林亦凡，在亚运滑板女子公园式决赛中展现出生之犊不畏虎的气势，力抗日本、中国及菲律宾等各路滑板强敌，勇夺亚运银牌。这不仅是台湾在亚运滑板项目史上的第一面奖牌，林亦凡也一度成为台湾运动史上夺下亚运奖牌最年轻的选手。财政部公布115年7-8月统一发票中奖号码，全联福利中心本期开出一张千万特别奖以及一张200万特奖。全联表示，特别奖开在基隆义二门市，中奖者消费548元购买泡面及生鲜食材，即获得特别奖1000万元。特奖200万开出门市是高雄大寮二店，幸运中奖者消费741元购买鲜奶、豆浆、豆腐等商品，即获得特奖200万元。苗栗县三湾乡近期出现一片梦幻粉红花海，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拍照打卡。不过园区内种植的粉黛乱子草却引发争议，网络流传该园区的植栽经农业部核准后才种植，农业部房检署出面澄清，并未核准任何单位输入粉黛乱子草。农业部表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已经发函苗栗县政府，要求依权责进行查处及移除。后续除了处理现场植栽外，也将持续进行相关监测及防除工作，以降低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中央气象署发布2026年中秋赏月指数，预测连假全台天气稳定，适合烤肉赏月。今年呈现15的月亮17圆，最圆满月将在周日凌晨0:49出现。民众如果要欣赏最饱满的月亮，建议在周日晚间进行赏月活动。中央气象署指出，中秋连假期间天气以秋老虎为主，各地多云到晴，白天气温偏暖热，降雨热区极小，入夜后对流消散，全台大部分地区云量少，整体天气条件相当适合进行户外赏月与烤肉活动。以上新闻由黄如君编辑播报。
2: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3: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 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经，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娜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2: 哎呀，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在中秋节的月光下，能陪着家人闲话家常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赶快回家吧。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黄如君。现在时间晚上7点，欢迎收听早点新闻。今天是中秋节，也是4天连假的第一天，不少服务业及轮班族仍然需要坚守工作岗位。劳动部提醒，今年中秋节与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工如果在这2天出勤，雇主必须依劳动基准法规定给付加倍工资，以免处罚。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连假第一天，昨天返乡旅游人潮提前涌现。观察昨天疏运时机，交通部表示，各主要运输系统都出现大量旅客，其中高铁单日旅客达 34.8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超越2023年中秋节 33.8 万人次纪录。台铁旅客数达 84.6 万人次，大约是平日的 1.3 倍。国道客运西部旅客大约 15.1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当。北宜线旅客则达 3.8 万人次，其中市府转运站旅次量为平日的 1.5 倍以上，显示返乡及旅游人潮大幅提升。最低工资审议会决议，明年1月1号起，月薪最低工资由29500元调升到39000元，增加1400元，调幅 4.745%。面对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达 11.05%， 调幅却未突破 5%。 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除了目前最低工资水准已经提高，同样调幅换算后的增加金额更大，经济成长主要由 AI 及高科技产业带动，也需兼顾不同产业景气与企业支付能力。彰化县议长谢典林与父亲谢兴隆被控涉嫌贿选、贪污，遭羁押禁见，父子两人不服羁押裁定，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24号裁定驳回，而且不得再提抗告，两人确定中秋节无法返家团圆。台中高分院说明，谢典林父子犯罪嫌疑重大且属重罪，有逃亡、湮灭证据或勾串之余，如果警命拒保、责付或限制住居等，实不足以确保追诉程序之顺利进行。新北市瑞芳区昨天下午发生少年持剪刀伤人案，被害高中生已经在昨晚完成手术，生命迹象稳定，转入加护病房持续观察治疗。警方表示，昨晚讯问后，依杀人未遂罪嫌，将行凶国中生移送基隆地院少年法庭审理。基隆地院表示，今天中午已裁定收容，送台北少年关护所。校方表示，学校将在中秋节过后，下周学生返校时，针对相关班级与师生启动全面心理辅导，以安定校园情绪。中秋节除了吃烤肉、月饼外，也少不了应景的柚子。不少民众以为早上吃柚子，晚上再吃药就能避开交互作用，其实并不一定。医师提醒，柚子对于药物代谢的影响可能持续数十个小时，最安全的方式还是拿着药袋询问医师或药师。卫福部及药害救济基金会提醒，如果正在吃药，有五种类型的药物，建议先不要吃柚子，包括降高血压药、降高血脂药、抗心律不整药、抗癫痫药以及镇静安眠药。以上新闻由黄如君编辑播报。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想不到吧，想不到今天晚上还能听到这个片头。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今天虽然是中秋节，我们各节 DJ 没有上班，但因为林雨欣强的来信实在是太大量了，所以借由今天中秋节晚上还弄一个中秋节晚会，把这些故事呢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在各节的这个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会陆陆续续的穿插一些来自于进修部同学的来信，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一起来听他们点的这些好音乐了。那这三个小时我为了避免成为无情的念稿机器，所以我会穿插让希望大家可以听得舒服一点。尤其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正在烤肉的朋友，那烤肉大家不都放音乐吵吵闹闹吗？你可以转一下城市广播网啊，听城市夜间部一边烤，因为今天中秋节第一天嘛，大概是很多人的第一局吧，所以大家到十点为止啊，大家切菜备料的时候，烤东西烤到一半的时候，都可以推广你的亲朋好友来听一下城市夜间部。那我们今天节目要开始了，首先淡薄的月光下，今天所有人应该都是沐浴在月光下吧。

0: 是个 good trip。
1: 要来自于蛋堡的月光下，在这个月光下的这一天呢，来听一下中秋节晚上的加班车城市夜间部。那因为我们进修部来信真的太多，所以我想说好久没有开加班车了，就今天来加班一下，销假上班来了。那就算我今天已经开加班车了，但没想到这些信还是纹风不动啊，不动如山，还是有好多，我再来思考一下怎么办。所以这阵子如果你寄信来都没有播出的话，那我今天选择的是一些没有指定时间的来信，那就在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点播的歌曲以及故事了。首先是彰化的单双，他说听到主题一定要来捧场一下。那他这次想要感谢的人是历任无缘的前女友。他说应该不会有重复的吧。那他说言归正传，要感谢他们的是在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事，比方说爱屋及乌、规划行程、拍照技巧等等之类的。那总之呢，在每段感情当中都是不断的磨合，互相的进步，到最后不管是好是坏，至少我在这些关系中是有学习到的，谢谢你们。然后呢，也有个金句想跟大家分享，他说人生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找到个伴愿意陪你填补那个缺，变成一个圆，共勉之。点播歌曲是周汤豪的 I Go， 我这边只有原版的，来听一下单双点播的这首歌曲 I Go。

我们这次来信的主题是感谢，所以在中秋节晚上可以听到这些跟感谢有关系的话题，有关系的信件，然后一边合家团圆，其实我觉得也蛮应景的哈。好，那接下来这位是台南的子玉啊，哇，这个信比较长，我大概念一下大纲哈。他说呢，首先要感谢的是新北的母亲，那他都会替我寄钱啊，然后他说呢，不想让你太累，但他始终没有因为我犯的错而放弃我，还一直支持我，想要对妈妈说辛苦了，我爱你。第二个要感谢他的好朋友嘉宏，在人生最茫然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人生新目标，让自己可以更加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想要跟他说呢，你真的是我生命当中的贵人，谢谢你的出现。再来要感谢那些讨厌我和我有冲突的人啊，他说呢，谢谢你们用这种方式更加了解我有这个某方面的性格上的不足，也让我在个性上有些不好的地方可以去更改。然后呢，他说当然也必须感谢我自己，在度过了许多事情，是是非非一路上不断改正不完美的自己，未来还是有好多的事要走，不一定遇到的人都会喜欢你，但反之亦然，但一定要时刻的注意自己，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想要点播的是放荡不羁，这应该是草屯金娜的歌曲吧，要来点播给认识我的朋友们，还有台中的台妹，新北的云烟，一起来收听。这部东西很早之前就点了，来听一下这首歌咯。

来自于 IU 的 Love Wins All。IU 最近又剪短头发了，而且他那个短发是比较不一样的短发，有点像学生哦，参差不齐的这种感觉。每次他剪短发的时候，都会让人家眼睛一亮，然后很多人就开始会模仿他的发型，非常好看。再来，台南的子恩，新主题感谢，想要分享的是，人生中要首要感谢的是爸妈辛苦的把我们养育成人，因为他们没有他们的出现，我们又如何在遭遇失败跟挫折的时候学会独立跟转变？啊，那没有经历风雨的冲刷，又如何有成功的我们呢？他说，人生必须先有给予，才能有所取得，走过岁月才知人情冷暖，唯有自我才是真实的。好，然后他说呢，因为分享的内容比较长，我大概取一点大概啦齁。那他说呢，就是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说的没有错齁，这种英雄主义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他要点播的歌曲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齁，在中秋节当天呢竟然也可以听得到甲乙丙丁物己更新。接下来这一位很有默契，一样也点甲乙丙丁。这是来自于台南吹厂的逞逞吗？还是呆呆逞逞丞相的逞啊？好，那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

0: 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哈哈哈哈哈！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

啊，不就好险有开加班车，让今天本来指定在9月25号播出的信件得以重见天日、哦、不然本来如果今天放假的状态下，这两封信有很有可能就被忽略了、哦、就会比较可惜一点。好，来周间的这个林雨欣强，我们今天礼拜五还是照旧跟平日一样来处理。那这位呢是来自于台中的陈小春，陈小春啊。给未来的自己这个主题好早以前写的、哦、他说呢，进修之前为了金钱失去了家人的相陪，亲情的温暖，还有进修之后呢，为了痛改前非失去了3年的自由，想要点歌给未来的自己啊。他说人生短短70-80年，灯红酒绿酒色财气，哪一种没见过，然后也曾经想说当个阔少爷，可是又如何呢，脚踏实地重新来过最重要，老大不小了，花花世界已无法让我迷失，因为浪子回头金不换，家才是真正停泊的港口，对吧哈德熊，对，给你100个对，没有错。想点播的歌曲《天使界的温柔》来自于

走过了失言风波的艾薇，最近还是在很多活动都有出现哈。那几乎他在公开场合里面很常看到他唱《不爱就不爱》，但其实我觉得《天使界的温柔》这首歌也非常非常好听。再来彰化的 Go， 我的 GO Go 哈，他说呢，想要跟交往一周年的女朋友秋秋说，一年前的今天晚上，我在居酒屋外面跟你告白，我想那是我做过最棒的决定了。从最初我们相识相知，到今天彼此相爱相惜，只有我们知道这一切有多难得，有多不容易。谢谢你丰富了我的青春，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让我知道原来爱人跟被爱可以这么舒，可以是这么舒服的事情。那今天呢，虽然没办法及时陪伴对方，但是答应我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照顾自己哦。他叫做邱芷怡，他跟他说一周年快乐。那 Olivia Dean 的这首歌曲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于彰化的 Go 点播的歌曲。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4: 今天城市夜间部的中秋节加班车。三个小时会穿插来自于进修部的来信哦，接下来这一封有贿赂哦，因为里面附了我的自拍照，而且还是我的沙龙照哦，去摄影棚拍的，而且他附上了一张素描，画得非常好，在这个 AI 的时代可以说到手绘的素描，真的非常令人感动哦。这是来自于哈德的铁粉安安寄给我的，谢谢你延安啊。那他说呢，今天终于等到了久违的主题感谢。在人生中感谢的人非常多，但最想感谢的是数年前的我，曾经呢天不怕地不怕，做了很多的错事，导致现在身在囹圄之中。但是要是没有过去犯下这些错误，也不会有现主时心境的产生，更不会花时间去思考人生的哲学，不会去珍惜任何身边的人事物，觉得一切都是垂手可得，所以感谢每一段经历跟每一个时期的我。那他说呢，我想未来的我也会如同现在的我一样，闭上眼睛，在内心告诉自己，你撑过来了。啊，想要以前的延安呢，回应着说什么Ben Kiki 爱给秀怕变好加油。想要点播的歌曲是严艺格的《亦敌亦友》，也要邀请到亲爱的煞气小姐君君姐、素萍姐一起来听这首歌喽。

汪峰的春天里，你很难想象现在很多居住的地方没有24小时的热水。那以前外县市的朋友来到台北北漂的时候，他们都会住那种雅房。

那个雅房真的好小好小，因为我有时候太晚了没有末班车，我也会住朋友家。哇，那个真的是有够窄，有够有够窄，那确实真的没有24小时的热水，这个到十年前还正在发生，非常辛苦的一段岁月。那好险他最近也结婚了，也有自己的家，所以呢很替他开心。但是我们偶尔还是会想念那个鬼屋，我们都叫它鬼屋，因为真的太小了，就是一整层隔了差不多30间左右吧。好，那接下来呢，这首是台语歌咯，点播歌曲《问情》，来自于陈怡婷，这是阿豪点播给豆豆哥、潇洒哥，还有要命小安、阿轩、小雨、红哥、阿俊、小凯、盛伟以上这些人。他说呢，任何一种我们摆脱不了的生活，就是进修部真正强大的，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跟挫败，接受各种的无力感跟困惑，接受自己的不安跟焦虑，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找到继续前进的力量。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取舍，过好每个阶段的自己。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陈怡婷的《问情》。下个小时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中秋节难得回家，不要再玩手机了，陪家人跟朋友一起看月亮吧，好好聊天吧。祝福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大家好，我是陈深。

0: 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夜间部，城市夜间部来到第二个小时了，8:06了，你现在考到什么进度了呢？是不是喝醉了啊？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呢，今天的节目上面呢，三个小时里面穿插了一些建修部同学的来信呢，一边听歌，大家一边吃烤肉，一边赏月，吃月饼，吃柚子，怎么都跟吃有关系哈、啊。跟嫦娥一起来听城市夜间部，搞好听哦。这一种特殊的节日能够陪伴在大家身边，其实蛮感动的。就是你在这个节日里面啊，就是从周遭都没有人，大家都不在的情况下，夜空中有个声音陪伴你，呵呵，不要怀疑，就是我。DJ 哈德，哈哈大家的哈德是德国的德，所以欢迎你来我的脸书粉丝团以及 IG 来按个赞，然后脸书加油加油，快达标了，那个 KPI 已经快达标了。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 ，IG 是 HADROMG。

来，这一封来信，台中的刘小 Q 想要感谢曾经伤害我的人。他说，若是没有他们，不会有现在的自己，这也许是一个契机，也是让我转变的机会。现在的我已经不想再恨曾经伤害我的人了，反而要感谢他们，让我找回自己。再来要感谢我的家人。想要点播这首歌曲是我甘愿重新爱过啊，因为人名不是很多哈，特别破例帮你念一下：丸子、蓉蓉、小杰、小麦、肥美、晨晨、瞎子哥、阿如、坏坏，还有各组组长。

0: 다
1: 今年中秋烤肉，你们家有准备什么喝料吗？在网络上面有统计十大热门的食材，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名是根茎类的，南瓜、地瓜、马铃薯，第九名是菇类的，第八名蔬果类，第七名吐司，吐司一定要的，这个淀粉来源啊，第六名海鲜跟烤鱼，第五名虾子跟贝类，第四名加工肉品，香肠、培根、热狗啊，这个我是不太吃啊。第三鸡肉，第二猪肉，第一名是牛肉啊，一定要烤牛肉啊。你们家有准备吗？会不会只有烤第十名呢？也有人素烤啊，素烤也不错啊。在中秋节这一天，如果你吃素的话，还是可以体会这种烤肉的乐趣啊。梁静茹，半个月亮。

每逢佳节倍思亲，又到了中秋节，一年一度月圆人团圆嘛。但进修部的同学可能暂时没有办法跟家人来团圆，所以透过书信来表达思念。那这位是柏林，台中的柏林，他想要感谢曾经来过我生命的过客，每一次上车相遇，下车分离，都是让我更成长的一段练习。虽然刻苦，但让我能够用更好的状态迎接未来，也学会可以更爱自己啊。然后呢，他说呢，爱自己的朋友们，把曾经许下的诺言写在沙滩上，让海朗读一遍，擦一遍，彼此相约不必实现。再来是台南的阿燕，那阿燕呢，想要感谢的是他的妈妈，虽然以前总是跟他吵架，但他依旧没有放弃我，常在百忙之中抽空会客，也在音乐的路上支持我。哎呦，看来是个玩音乐的朋友啊。他说我会努力成为一个饶舌歌手。最后要感谢那个曾经深爱过我的女孩，谢谢她不顾一切爱着我，谢谢她用心看待这段感情，想要跟她说，嘿，赖宇宝你好吗？这么久过去了，你会想我吗？原谅那时的我不够上进，不懂好好把握你的爱。如果以后你结婚了，请记得寄张喜帖给我，让我看看你穿婚纱的漂亮模样，我会在心底祝福你。点播的歌曲王静文不胖的说说话。

接下来云林的光头用啊用诶，他说呢，感谢哈主任用心付出，然后想要感谢的是家人的支持，在进修当中感谢二十公同学的捧场，互相包容，像兄弟相处互动，感谢众兄弟。想要点播歌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来听一下光头用点播的歌曲。

我是没跟大家预告，今天也有哈德公办嘎，一样有 CY 老师，因为今天毕竟是周五嘛，那原本我们的存档就在今天中秋节晚上陪大家一起聊动漫吃烤肉，待会在两首歌曲结束过后，差不多约莫8:40左右的时间，就要来听一下哈德公办嘎的第三季的第二集了。赶快来听一下台南的一名啊，他说回国城市广播网快2年的听众之一，听到新的主题感恩。那他说呢，每次除了林雨欣赏的节单元之外，最期待就是礼拜五小摇小撞的时间了。他想要感谢他的家人以及在这个台中进修的哈尼蒂啊，哈尼蒂跟雅芳啊，因为是他们教会了我人生，感恩的心越多就越美好。不说他人长短，只不念他人恩怨，在冬天喝一壶热茶洗个热水澡都是一种快乐啊。惜福跟感恩，他说呢，悲观的人因为断了一只脚怨天尤人，但乐观的人因为还有一只脚而感谢上苍。事情没有改变，但是快乐的感觉却差很多，快乐常来自于很小的事情。好，那想要点播这首歌曲是吴宗宪宪哥的《我会想你》，来听一下，这一位是台南的一名，要点播的这首歌曲。

在这个中秋佳节，你有没有思念的对象呢？如果思念的人刚好在你身旁，那就太棒了。但是如果他刚好也远在天边的话，没有你的日子怎么办呢？也许听一首好歌吧。彰化的吴伟清要点播这首歌曲，没有你的日子真的好孤单。那因为信件比较长，我一样讲一下大纲，讲一下大概，请多包涵。他说现在虽然进修了蛮久的一段时间了，但往后想说可以借由哈主任一起陪伴我度过更多的主题，来挖掘进修部同学们自己真正的内心。他说呢，进修以来没有一个前来探望过，也从来没有收过一封信，这是朋友的部分，只有家人才是真正关心我的人。思念母亲在去世之前对我不离不弃，不远从台北千里而来探望我这个不成才的儿子，给未来的自己就是希望将来出去之后能够让母亲看到我的改变。然后但是呢，天却不从人愿，把您带走，让我一下子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目标。那希望在进修中的同学呢，莫忘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幸福。好，然后再来呢，也要感谢工厂的主任王明德对我的包容以及爱护，还有陈敏燕跟钟德正主任的照顾，也感谢周诗文在我最无助的时候鼓励我，陪伴我度过最低落的日子。那也请有听到的同学帮他转达一下，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以及歌曲结束之后要来听今天的哈德公办嘎的时间。

0: 好，又到了大家非常喜欢的哈德公漫嘎的单元，现在已经来到第三季了，一样要来欢迎到我们的客座教授 CY 老师。
1: Hello.
0: 哦耶！自从我们上个礼拜播出之后呢，反应是非常非常好哈，叫好又叫座，真的，一门忠烈，妈妈跟女儿都超级有才华，而且呢，据妈妈说。好像因为放暑假的关系，最近也是补了不少新番啊、哦。而且在我们访问之前，就是 Iris 她有先传了你看的这些作品给我，好长一串。对，因为七八月刚好也是很多动画公司、哦。
1: 对，而且不只有七八月，是我连春季番的都，就是都有。
0: 啊，前几个月的那个上一季的这个新的这个作品也都有看。
1: 嗯，
0: 好，那我们即将透过 CY 的角度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些我们目前的一些新作品哈。首先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作品，我想这个作品的话，它其实有很多以前的，就是动漫的爱好者跟现在都会认识，因为这个老师他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他上一部作品你知道是哪一部吗？没错，他就是，应该不知道，没关系，因为那好久以前了，大概二十几年前了、啊。这个作者就是《钢之炼金术师》的作者。那钢炼是很多人心中的神作，但是呢，
1: 对对对，
0: 到了现在这个世代，2026年的时候，又推出了这一部叫做《黄泉使者》。好，我们请 CY 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一部我也没有看，
1: 他对 我觉得我们看不下，真的很好看，他是
0: 我就没有把它看完啦。
1: 他其实就是故事一开始的设定是在一个叫做东村的地方。它是比较旧古老的日本啊的时代，对，然后主角、
0: 哦、它是架空的，它就是不是真实的历史，
1: 不是、哦、
0: 但是在那个地方还是日本，对，
1: 就是那种人都穿和服的那个时代啦。然后对，然后主角就是叫尤尔，他们那个村庄里面的一个算是信仰还是习俗，就是一对在分别在夜晚跟早上出生的双胞胎，就是会就是什么世界毁灭之类的那种的。然后尤尔就是他是哥哥，对，然后他在日文的名字就是叫尤鲁嘛，就是晚上、对，然后他妹妹叫做阿萨，在日文的话发音就是阿萨，就是早上，对，
0: 哦，
1: 就是名字的
0: 一个，就一个夜晚一个晚上，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爸爸妈妈就好像就是逃出去了，因为他们在这个设定是有一个叫下界的地方，然后下界那个就是之后会说到，对。然后就是有一天呢，他们在村庄里面就有一个龙吼，对，然后他的龙吼其实是直升机的声音、他们就是他们那个村庄的结界被打破了、然后就有一堆就是军人，然后就闯进去他们村庄里面，就是把那个村民都全部杀光
0: 了啊！所以结界内是科技文明还是在以前的，但结界外就是现代时代。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所设定俗说的下界，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的社会、
0: 反而我们现在才是下界。
1: 对，我们现在叫做下界，在他们村庄里面叫下界。然后他们村庄里面就是科技很落后，这样、就是那种还在打猎时代的那种的。结果发现他们。那个阿萨，他因为他被关在那个牢笼里面，对。然后有故事还有一个设定，就是他们叫有一个东西叫使者，然后他们可以透过那个使者去战斗、就是那个使者要保护主人，有一个人叫做戴拉先生，对。然后他就是引导尤尔去跟那个他的那个使者缔结契约。对，然后他们就到下界之后，就发现他要去下界找他爸爸妈妈，然后结果而且发现，在牢笼里面那个阿萨其实不是真的阿萨，对，然后他们就在下界的时候就找到真的阿萨，然后他们还要去找他们，因为他们爸爸妈妈在下界失踪了，然后他们要去找他们爸爸妈妈，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动漫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那个。他战斗画面真的很好看，
0: 很好看，
1: 对，真的很好看。
0: 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他的上一部作品哈，荒川弘的上一部作品《钢之炼金术师》嘛，那因为钢炼的话，他也是故事主角是一对兄弟，好，是一对兄弟党，然后也有提到一些等价交换跟这一种炼金的概念。那我觉得在新作品这边《黄泉使者》也有看到很多类似的设定在，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刚刚提到。男主角是有跟自己的双胞胎妹妹嘛，对，就是他们还是有一些亲情的 东西在里面。
1: 对，而且他们还有，因为就他们双胞胎专属的设定，就是一个有解的力量，一个是封印。
0: 嗯，一个是封，一个是解。
1: 对，而且他们要先死过一次才可以获得那个力量，而且有可能还回不来。
0: 了解了解，因为这一部作品的话，在 Netflix 上面可以看得到。
1: 对，
0: 然后集数的话，应该都已经就是一次出完了嘛。
1: 嗯，它是四月的番，对，但是大家到目前都还有在持续更新。
0: 了解，
1: 就它是一次出两季啊。
0: 因为只要在 Netflix 上面有上映的这些作品，都会是大家比较热烈讨论的对象。但这些作品其实已经存在蛮久的时间，只是刚好最近成为了新番，然后大家要开始讨论。所以我们今天 CY 呢介绍了第一部《黄泉使者》，这个我已经记录到我的片单里面的，因为我真的有一些作品它需要铺陈。
1: 哦，对，
0: 有时候第一集有的人就是看不下去就没有看。对啊，那我觉得他这部片的话，黄泉使者的评价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作者一贯以来的特色就是他无烂尾，然后整个剧情起承转合高潮迭起，而且里面除了有一些战斗画面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亲情的元素跟一些规则的制定啊，还有怎么样破除这类规则等等，有很多的隐喻可以来去看得见啊。黄泉使者啊，这一部作品。然后我们先来听歌曲好了。你第一首歌曲也是要介绍这一首歌的 OP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这首歌的 OP 是
1: Tobutoki。

0: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黄泉使者的主题曲 Topu Toki。 讲到了新番哦，我看到你洋洋洒洒的这个清单呢，我好羡慕哦，因为我就艾瑞斯就跟我讲说，哦，你这么多部作品，这样是正常的吗？短时间之内就看了这么多部作品了。我跟他说没有，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可以列的比这个更长，就可以一直看一直看啊，就一直看。而且你们现在还有个好处是，如果有的作品是 Netflix 出来的话，他会一次出到最后一集。
1: 对啊，
0: 对啊，就是可以一次看完，就蛮好的。我们以前是一个礼拜只播一集，然后或者是每
1: 天，但其实现在也是啊，
0: 很多就是现在有一些
1: 是这样，新番的话是这样，
0: 对，一周一次这样，
1: 所以他才会讲说什么啊，才进去一下下就发现再看另外一部，
0: 又要看别部了这样子啊，短片的这样就一周周更的啊，日更的哈、啊，那像有的 Netflix 是一次就是一季的哈、啊，一次出好几十集这样，然后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看一些些新的啦，
1: 嗯，
0: 但我蛮意外的，清单里面居然没有这一部，应该是那个电波属性来讲太黑暗了，是尼古猫猫。
1: 尼古喵喵有，我现在
0: 有看
1: 了，有补了。
0: OK， 因为那是十六加的啦，我们也不太好。
1: 我觉得那个是十六加吗？我觉得那个有点十八了
0: 哎、欸。嗯，它规定是十六加，所以你有看了？
1: 有
0: 你是用 YT 看的吗？
1: 没有 Netflix。
0: OK， 因为这部片我之前有在节目上面跟大家有介绍过，那 Netflix 是有阉割版的，就是有一些是有就不能播的，有一些消掉的、哦、YT 的就比较
1: 真的
0: 有些不能剪的，所以我本来想说要跟 CY 聊这部，但我觉得不太适合，所以我们大概跟大家提到有这部作品就好了啊。尼古猫猫简单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劝世的动漫，它虽然它一直在做这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它要带出来的是希望大家不要做这件事情，
1: 不要做那些事，
0: 因为他们每个角色都深受成瘾之苦啊、
1: 嗯，
0: 对不对？
1: 不同的
0: 猫猫本身，他就是被烟瘾困扰得很痛苦。你看他好像哇，很舒服、解放，抽一根，没有，你要看到的是他多痛苦。
1: 嗯，
0: 他抽不到，然后他烟瘾很重，什么什么，然后有各种成瘾现象，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是尼古猫猫的部分。再来，既然如果这个标准尼古猫猫不能聊的话，但为什么躲在超市后门抽烟的两个人，你也有看呢？
1: 有。对，
0: 这部作品蛮特别的，它是很短，然后是算恋爱番吗？
1: 嗯，算吧，
0: 应该也算啦。啊，故事主角就是一个大叔，然后他每天在公司很累，然后他家里附近有一间常去的超市、嗯、好，超市的店员能够带给他很温暖的笑容，然后可以抚慰他一整天，对，一整天很疲惫的心情，他就会觉得啊好开心这样子。那这个大叔他本身有在抽烟啦，他就到超市后面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划设吸烟区，于是呢就有一个神秘的员工把这个大叔拉进去说，一起来抽啊，来这边抽这样子。
1: 那小混混，
0: 对，有一点。然后结账的这个好像叫田中吧，把他拉
1: 山田
0: 、哦、对，结账的是山田，把他拉进去抽烟的这个叫
1: 田山。
0: 然后他们长得好像有点像，但是全世界的人，对，全世界都知道，
1: 就只有他不知道而已、欸、
0: 其实我看了差不多五六集，我还是不知道他们是同一个人的、欸、会不会男生都一样啊，就是直男，但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但是个性完全不一样，完全是、嗯、天南地北。反正呢这个大叔就是在这个疗愈的过程跟在后面抽烟的过程呢，就是有一些恋爱的小情愫的一些对话，对生活的看法，对这个感情的看法，但他的节奏很慢啦，他不会突然下一集就好像就在一起轰轰烈烈，没有，他就是淡淡的分享生活。好，这两部是我最近有看的新番。然后再来的话，因为这个清单上面有一些是有打勾的啦，
1: 嗯、
0: 我想要跟 CY 聊聊，就是《新石纪》你也有看了，它其实不算新番吧？
1: 它、啊、是没有，它是因为它
0: 这是最终季了吗？
1: 对，它完结了、动画完结了。
0: 你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新石纪》吗？因为《新石纪》我常在节目上跟大家推荐。
1: 哦，简单来说就是某一天突然就一个绿色的光，然后笼罩全世界，然后全世界的人就全部都被石化了。
0: 嗯、
1: 对，然后主角他就是超级科学家，天才科学家，我觉得那个已经有点扯了。对，然后他就是因为你在石化的时候状态就是类似植物人吗，就是你身体都不能动，但是你有意识，然后那个主角就是一直在那个黑暗中，然后就一直数秒，然后数了多少，3000多年吗，还是反正就数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就对，然后就有一天就突然就解除石化，然后他就是 发现了可以解除石化的一个配方，好像叫什么硝酸还是加什么东西的，然后他们就去解救很多人，然后他们就组成一个村庄，然后在这个石器时代的状况下，然后结果就是发展出很多关于科学的东西。
0: 对，它就是从零开始，就因为那个人类倒回到那个。

0: 真的哦，嗯、是实际上可以做到的那些实际生活上面，因为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或者很多青少年，他们很喜欢看科学类型的那个 YouTuber 啊、手作啊或者是实测啊这种的。那我觉得这部作品的话也很像，而且我觉得很珍贵的一点是，新石纪严格来说不算是真正有反派吧。
1: 应该说他最后的反派都会变成同伴，
0: 对啊，他只是好像跟你的站在对立面，但他不是真正的就是大坏蛋。對對對對對，就像一开始早前期的那一个有一个什么武力很强的那一个，对，他也不算是反派，
1: 什么人类最强史上最强高中生，
0: 对对对对对对，那后来好像也是变成同伴了这样。那这个新石纪好推荐给大家，那蛮我一直以来都还蛮喜欢看这种科学科幻的题材。然后史莱姆最近也上了，你也看了第四季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史莱姆很好看，也推荐给大家。它有一点政治角力在里面，但是我昨天又补了一下，因为我已经漫画追完了，我很好奇，哎，后面的那些已经跟那种国与国之间的策略啊、对抗啊什么，那个你看的你有看得懂吗？
1: 大概吧，就是他，我觉得他其实也没有到很政治，就是基本上我还是看的，
0: 他可能
1: 稍微看得懂。
0: 对，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派遣使者，然后国家策略的经营要
1: 勾结，
0: 对，要怎么样可以避免战争啊，或是怎么样有合理的出兵的理由啊。因为以我大叔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有点像三国志了，就是有一种那种策略。策略模拟有孙子兵法的那种意涵在里面，但同时他又有魔法剑与龙，该有的元素都有。
1: 恶魔，
0: 对，没错，迪亚布罗，
1: 对
0: 对对，那迪亚布罗看起来虽然很邪恶，但是反正就是故事
1: 的，他其实蛮忠诚的啊。
0: 对，他其实很忠诚，反正故事的主角就是那个
1: 利姆路，
0: 对，利姆路，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君主，然后所有的广纳贤才，很多的人才都很佩服他，都跟着他一起做事，然后一步一步看他把一个自己的国家治理成很好，就是治理的很高科技，
1: 从一个小小的哥布林村，然后就慢慢就变成一个国家。
0: 对对对对，然后一开始先做生意嘛，好卖一些那个回复药水，然后后来呢，再开始就是贸易啊、商城啊、国与国之间的那种，就是还蛮好看的，
1: 就变成养成戏了。
0: 没错，很好看。这个《新石纪》跟《关于我转身的神》，刚好我自己都有看了。那接下来是我没看过的部分，或者说我看一半的部分。这个是《冰之城墙》，这个是在演什么呢？
1: 《冰之城墙》的话，我觉得它要跟《相反的你和我》一起介绍，就是它。大概从，我想一下哦，好像从去年的秋季番开始，就是先播《相反的你和我》，
0: 对，
1: 然后呢，然后播完了之后，就开始他的今年的春季番又接《冰之城墙》，然后《冰之城墙》播完，夏季番又接《相反的你和我》，而且重点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同一个老师、同一个作者做的，就等于说你一整年就是。都被他包围
0: 那他产量也蛮多的嘛。
1: 对，但是而且他两部作品其实都是恋爱番，但是有比较不一样的是，《相反的你和我》他是主角已经在一起的，然后比较讲的是恋爱后的发生的日常，还有而且他不只有讲到这些，还有讲到写一些他其他同学的。就是比如说这种人际关系的那种的，就是我觉得蛮适合青少年去看的。
0: 相反的你和但是你说他是同一个作者，
1: 对，什么什么什么红茶的，
0: 但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因为我不晓得他们作画的公司是不是同一间，就是在看起来好像还
1: 是
0: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感觉，但神韵上来讲还是可以看得出是同一个老师。所以它主要是一个恋爱的类型的，
1: 对，两部都是
0: 喜剧题材吗？冰之城墙也算是有喜剧的部分在里面。
1: 对，有，但是冰之城墙就是它是也是有讲到人际关系，然后因为主角就比较偏，也不能讲阴暗，但是就是他比较不容易去放开，就是表达他的想法，跟别人表达他的想法，然后就是。像算两对情侣嘛，两对还没在一起正在暧昧中的情侣，然后他们四个人是好朋友，
0: 感觉上除了爱情的部分好像也里面也会演到一些校园里面相处的过程嘛，
1: 就是
0: 要
1: 怎么跟别人相处。
0: 所以你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刚好就是他的 ED、为什么是 ED？ 还是因为他没 OP， 因为有些是没 OP，
1: 没有，我觉得 ED 比较好听。
0: 原来如此啊。好，那 ED 的话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冰之城墙》的
1: 逆样。
0: 好，来听一下这首歌。

0: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冰之城墙的《一滴逆样》。好，然后还有一些作品啦，因为我们这个《哈德克曼嘎》这一季一样有四集哈，那我们有一些作品呢会留在第四集的时候来聊。但是因为《竹凡不及被宰》真的太多好看的作品了，包含像我看到你旧番《死亡笔记本》也有打勾哦。
1: 哦，对，
0: 这很久了，你从头看到尾吗？
1: 对，我前段时间才看完的。
0: Oh my god！
1: 他真的，因为我之前其实很久之前就一直有想看，但是那个时候都是看完第一集，然后就后面看就还好。
0: 你感觉怎么样？因为《死亡笔记本》是我这个时代的青春的时代的作品，那你觉得？你看起来不会觉得画风不适应或者是之类的？
1: 还好哎，其实我觉得不太会，就是他那个陆克有点可怕而已，这样。
0: 哦，陆克是
1: 长有点阴暗，
0: 他虽然长得很可怕，
1: 对，但是蛮可爱的，就很喜欢吃苹果这样。
0: 因为他也是有推理的成分在里面啊，所以依照你以前喜欢看名侦探柯南的状态来讲，
1: 对，
0: 喜欢死亡笔记本也可以理解。
1: 对，因为我本身其实就蛮喜欢看那种推理小说啊，推理悬疑那种那一类的。
0: 哦，因为《死亡笔记本》的话，你是看动画嘛？
1: 动画
0: 也是从头看完嘛？
1: 对。
0: 那厉害了，《死亡笔记本》也有真人版。
1: 哦，有，我好像知道。
0: 没错，
1: 我知道。
0: 我们下一个礼拜就要来聊关于真人版的这个话题了。那今天呢，也再次的谢谢 C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CY。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在皎洁的月光下，跟三五好友一起喝点小酒，也是庆祝中秋节的一种方式哦。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3: 9点钟，我们城市夜间部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了。在这个小时打头阵的这首歌，歌名蛮特别的，叫做你是我的人间四月天。那他说呢，听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是伟之，伟之进修3年多，想要谢谢310房的大家长佩诗姐，还有快要回家的小猪哥以及球球，还有粉红泡泡的琴儿跟长大的小乐弟弟啊。他说有时候你们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小小的举动，这些小小的善意在我心中萌芽成大大的力量，带着我一直往前，感激的心用文字无法形容。想要点一首曾经唱给你们听但你们都大笑的歌，就是这一首《你是我的人间四月天》。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3: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2: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3: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返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2: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3: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夜间部。来，我闻到了，好香哦！你们现在考到哪里了呢？可以等哈德吗？我下班去找你们考好不好？你们现在考到一半的朋友们，现在路上应该都是一家烤肉万家香吧？好香哦，我感觉隔着这个录音室的玻璃可以闻得到大家烤肉的香味了。中秋节连假倒数，很多人都约好亲友一起烤肉，但是那个炭火冒出的浓烟可能暗藏健康的风险哦。尤其是有一些朋友真的是啊、哦、人有够好的，愿意为大家付出，就是整晚站在烤炉前面负责翻肉跟固火的人，那他吸入的烟雾时间可能比其他人更长、哦、所以专家提醒说，烤肉不是吃一口就会致癌，但最重要的是高温啊跟大量的油烟，你就会增加暴露在有害物质的机会里面了，就跟烟雾有关系的。所以呢，烤肉要记住三件事。第一，不要让自己一直站在浓烟里面哦，你要用脸去接浓烟的话，不但很不舒服，而且还容易致癌。第二，通风一定要做好。第三，肉不要烤到焦黑了，有时候真的是忘了顾，不然就火太大，有没有？鬼龙擦灰搭哦，真的是不太好哦。所以呢，也不要觉得说烤肉吃一次就会得癌症哦，不是的，不是的，只是说大量的用烤煎啊、哦、这些肉类哦，是跟风险增加有关系哦，风险增加有关系，所以不用过度的恐慌，只是很多因素加在一起啊，可能就会让人有点怕怕的。那在你们的局里面，那个一直守在炭火前面，一直默默负责帮大家烤肉的朋友啊，记得跟他说声辛苦了，然后帮他倒个饮料，开一瓶啤酒，或者是夹一点肉给他吃吧。有时候那些烤很久的人，往往自己都没吃到东西。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在这首《一样的月光》之后，马上又要来听静说不同学的来信了。这是张旭点播的歌，一声微不足道的感谢，包含了我多年的情绪跟情感，感谢自己用这个数十年的青春来磨成一剑啊，用遗憾化作铁，把生命当成锤，而岁月是我长久路上最好的磨刀石。我也要感谢那一年的离乡背景，让我从亲情跟历练中取舍，虽然失去了家的温暖，却也让我在跌倒的时候呢，学着自己站起来。如今的新剑已成，那也提时刻提醒我，往后每一次挥剑都要记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点播这首歌曲

来自于中心岩的圆圈，继续是台南的魁首啊，魁首。那他说呢，这趟进修的日子体会了不少。那大部分的同学，就是有少数的兄长会出自于真心帮助同学。他说，但是大部分的同学却是说了一大锅，只做一汤匙，还会特别包装自己，细数自己过去的种种。但牛皮吹破了，总有破的一天。我常在想哈，这样的同学就算自由了，都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哈，回笼率非常的高。但是呢，就是很感谢，就是少数的兄长不会多说什么，就看你需要什么而去帮助你。要感谢知名哥哥，总是给我很多正面的力量，要点播他最爱的《病变》这首歌，要祝福知名兄跟他的妻子陈雅璇，也祝福他们俩能够早日团圆。

0: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2: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3: 你最好卖掉我，啊，那不我随和你知影我的鞋穿23号的。
4: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5: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
6: 学无止境。
5: 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7: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都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炎亚纶。

中秋节还是要听一下 Fly Me to the Moon 吧，带我去月球。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关于月亮的歌这么多，是不是因为大家在晚上特别有 feel 啊，所以在晚上写的歌一定是比白天写出来的歌还多吧。那一般来讲不会有人大白天去直视太阳写了一首跟太阳有关系的浪漫歌曲，还是有跟太阳有关系，比方说我要和天一样高啊，还有邱振哲的太阳等等。但是月亮的系列的歌曲比太阳还要多了不知道好几百倍去了。继续，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

跟恋爱有关系的歌曲过后，月圆人团圆，继续来传达金秀布同学的思念之情。他是贾斯啊，贾斯呢，他说这是有史以来离家最久的一次，好家在失联已久的宝贝，也就是杀戮的雅萍，再次的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陪伴我，给予鼓励，我心中非常懊悔，铸成大错，我会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来学习教导的记忆，好跟看书抄经醒思改过，痛改前非。那他说呢，雅萍爱你哦，感谢你的一直陪伴，想要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爱过你这件事。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不爽的时候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骂气的。

好像每次放假开加班车的时候，都会有人突然之间齁，就会私讯给他的说，哎呦哦，你今天有上班哦，哦，是不是我听错啦？那有时候会分不清楚今天到底是礼拜几啊，因为大家都觉得放假的时候听不到我的声音嘛，但是反而在放假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了，就会有点错乱，就是会生理时钟那个刻度就很难切换到底是礼拜几。好，大家不要听错了哦，今天是礼拜五哦，只是哈德今天休假上班，为大家来空中服务一下，陪伴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中秋节假期。那接下来呢，是写了三封信都没有中的云林的沙皮啊。沙皮说呢，诶，三封没中，那第四封中了嘛，哦，总是会中的，就多写一点哦。他说呢，生命中要感谢的人真的太多了，那这次要感谢的人已经在天上当天使了，他在我人生最不好的时候拉我一把，不像其他大哥只给你鱼吃，他教我抓鱼，教我在社会要生存，是我生命中遇到的贵人。哥，您离开之后，我的世界少了你这个精神支柱。想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无人值守》，来自于应该是许绍洋的歌。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今天是城市夜间部之中秋节加开班车特别版，来分享进修部同学这些跨越高墙的思念。再来是小玉啊，云林小玉，小玉说呢，哦，他有条列出来哈，一二三四点。第一，感谢哈德跟城市广播；第二，感谢龙龙在我进修一年的期间对我的照顾。第三，感谢台南的小凯，我们相处时间不长，但未来相信我们还能见面的。第四，要谢谢九宫的各位哥哥阿迪亚、五霸、小胖、村长、猪肉、金龙、阿童跟豆花小美们的照顾啊。还有谁？哎，等一下，我是不是漏了、啊？不是，名字太多了哦，毕竟中秋节嘛。哦，还有品品宝贝制品哈，能在最后几个月遇见你，我很开心，会等你回家一起生活的。想要点播的歌曲是《不一样又怎样》，他说虽然我们有不一样，可是也会像玫瑰一样保护自己。来听一下小玉点播的这首歌曲。

0: 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当中，我是 DJ 哈德。哈德其实也算蛮早就离乡背井出去外地念书了，大概18岁算早吗？好像以大部分的来说稍微早一些些吗？我也不知道耶。但我14岁就开始打工了，反正就是很早就离开了这种家里的这种保护伞这样了。所以呢，每到中秋佳节，人家说中秋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中秋月圆人团圆，千里共婵娟。以前从外地要回到家里的时候都坐客运，大家看到很多熙来攘往的游子背着一个大背包，然后充满那种思乡的心情，一上车之后先靠着窗外看着这个外面的马路哦，路灯一闪而过，然后一边又很期待回到家看到自己家人第一个那个画面会是怎么样，想要说些什么话。那接下来呢，这是今天最后一封的点播了。这位是励志中学的小江。小江说呢，虽然上一封生日祝福没有被播出，但希望这封可以被播出，而且是做压轴哦。他想要来传达对社工跟妈咪的感恩。他说再过16天就即将出校了。诶，那我播的时候你应该已经也是出校了齁。他说感谢陪伴我13到16岁这三年的青春年华，为了我出校之后的事情都先帮我打理好了，还帮我开了一间咖啡店让我有头路做。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永远会支持我，不管前方的路有多曲折多困难，你也一定都会在我身边陪我面对。从小呢家庭就非常的不容易，在那种环境下也造就了混沌的自己。好，那因为信件比较长，我大概截取一下重点哈。然后他说呢，虽然就是你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已经把你当成母亲的角色来看待了，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位。愿你一切安康，顺心平安，也愿身边出现跟相逢的贵人，万事如意。来帮你点播备用的歌曲《流浪记》，邀请信班的志佳、坤宇、盛哲、世杰、洪城跟佑宇，还有陈毅跟哲瑞、信如一起来收听。小江点播了这首歌，祝你毕业快乐咯。因为你点播的时候距离你要指定的日期比较近，所以呢没办法，就只好延到现在来播出了。我是

小娟的《流浪记》，也是来自于励志中学小江的点播。愿所有流浪的灵魂都能够早日回家，早日到家，说一声我回来了。让我们一起回到故乡普悠玛。

还好今天有中秋加班车，让大家不至于等太久。因为如果按照惯例啊，按照一般正常的日间的出勤状态的话，今天其实应该是没有节目的。那就发心嘛，就是发心做了这件事情。希望这三个小时大家听得有愉快，听得有开心。在中秋节的这一天呢，记得大家烤肉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注意自己的安全。有时候那个女生有没有，那烤肉烤着烤着，那头发是长发啊，就掉到那个网子里面了，就烧到 Q 起来了，千万要注意，千万要留意，注意自己的安全，小心自己的安全。然后接下来我们连假即将放到下礼拜二才会回到节目当中咯。那礼拜一的话就没有加班车了，礼拜一是教师节，也顺便提早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教师，教师节快乐。那也再次的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大家晚安咯，中秋节快乐，我是 DJ 哈德，礼拜二再见了，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耀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哇，前一阵子呢哈，大家都没有听到我的声音，甚至有人在我的粉丝团上面留言说：“哎，奇怪，主持人换人了吗？”哇，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厉害呢，都是铁粉呐。因为呢，前一阵子哈，我生了一场病。那这个病呢来的真的是非常的突然啊，让我措手不及哦。直接呢就在去年的年底31号呢就开刀了，然后一验出来呢就是三期末。那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癌后。大家知道什么叫癌后吗？都只知道癌王叫做胰脏癌，对不对？我们不做胰脏。我这辈子都没有当过皇后，然后呢直接就跳癌后。就是我们所谓的卵巢癌，而且呢小婷呢得到的是比较恶性的齁，也就是我们的琼浆性卵巢癌。因为我记得我就是前3个月才回去妇产科，然后去做检查，然后因为我年纪也到了嘛，开始就是有些停经的状况，好像就是经期有些混乱，我就回去拿催经药。医生跟我讲说，哎，你的左边小卵巢有一个小小的，差不多不到1公分的肿瘤哦，啊，记得回来追踪。然后那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没有放在很心上啦，因为不到一公分其实也不用太害怕，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做志工，去高雄做志工，我记得那时候是12月份。结果呢，一回来以后，我发现，哇，我好像是我们的圣母玛利亚。什么叫圣母玛利亚？就是我的肚子突然变得很大。我就想说，哇，怎么一回事齁，我也没有乱搞啊，也没有跟人家乱来啊，怎么会无性怀孕呢齁。然后结果我就赶快再去妇产科一照，哇，肚子长了肿瘤已经13公分了。我大概是21号去妇产科检查的吧，然后31号开刀的时候开出来竟然有20几公分。那所谓的我们的琼浆性卵巢癌呢，也就是非常饥饿性的一种癌症，它呢是一个月可以扩散2倍，好，就是长大2倍哦。2个月长大几倍？大家猜，5倍吗？不对，是8倍。所以我那时候怀孕好像3-4个月一样，你知道吗？所以这段历程呢，也就是说前面这几个月我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收音机的听众前面，就是因为我在做化疗。那化疗期间呢声音都哑掉，那现在化疗也结束了，然后现在就开始只有做标靶，所以也很开心呢齁，听众朋友又把我给召唤回来了。但是这中间我要感谢许多的恩人呐齁，例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就是真正我的在生病期间的大恩人，好，就是我们宝龙牛樟芝的少东，我们的苏二少，你好。
3: 嘿，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嘿，对哦，真的很谢谢你爸爸的这段时间的照顾哈。哎，我真的没有这个牛樟芝我都很害怕，我没有办法度过，你知道吗？虽然说很多人都在讲说啊，化疗的时候没有被加啦齁，但是你爸爸真的给我满满的专业知识，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印证，癌症的譬如说我们所谓的四期齁，转移到远端的很多都是吃牛樟芝，然后这样子把指数给降下来，然后呢也没有再复发，甚至于呢有活过10年然后20年的都有。对
3: 对，就是其实刚才小T有说这个恩人真的是不敢当啦齁，我们就是提供一个机会跟选择齁。那 其实我相信不只是牛樟芝的支持，就是同样的西医的支持也很重要。
2: 当然，
3: 那牛樟芝的角色比较是做一个营养跟身体的强韧度的支持。
2: 对，就是你在化疗的时候，其实你会非常的虚，然后你又要养那个白血球，你每天都在努力养白血球，因为你就怕下一次化疗的时候，你到医院去又被退货。
3: 没错，因为化疗这个东西哈，还有放疗哈，
2: 嗯，
3: 它不是说你要做就可以做那，
2: 对对，好，
3: 它会先检查你身体撑不撑得住，它撑不住。啊，他就像小弟讲，你还会被退货
2: 哦。
3: 所以牛樟芝角色其实是让你的身体的指数获得一个改善，
2: 对、哦，
3: 让你比较有可以更好的去支持下一次西医的疗程。
2: 嗯，而且呢，其实牛樟芝有很多的文献哈、哦，这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牛樟芝是对肝好，也知道说它对于抑制我们的癌细胞也很好，所以很多人在化疗期间他也会选择说哦，我到底要不要去吃牛樟芝。那是因为我们的主治大夫这边，因为我是在我们的马街开的嘛，马街的医院也开始在用牛樟芝来治疗癌症
3: 哦，所以他们本来就有牛樟芝的治疗的方式，
2: 对对对对对对，
3: 这个蛮特别。
2: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大胆的，因为有人会说牛樟芝里面它的消除毒性的作用，它有可能会把你打进去的这个标靶啊、化疗啊，全部都消灭掉，变成你标靶化疗就没办法打。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你的要打标靶或化疗的前一天、当天跟隔一天，我们不要服用，其实就好了。
3: 对，其实很多东西就是看怎么样互相搭配了。那这个就是医师，我相信以他的专业性可以给予很好的建议跟指引。
2: 对，没错。好，那听完到这里齁，等一下我们再跟我们的那个舒尔少来聊一聊齁，就是他们家的牛樟芝呢齁，到底呢是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然后可以帮助小提齁，从我们的末期然后到现在可以跟大家来聊天齁，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一段事实啦齁。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现场。

0: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讲到说小提去做了这个六次化疗，其实当初哈，这个医生啊跟我讲，那时候我只有39公斤嘛，
2: 嗯，
1: 很瘦。
2: 对
1: 对，因为我一直在挑战38，人体极限
2: 太瘦了，
1: 人体极限38，就我现在反胖了10公斤，化疗完以后反胖了10公斤哈，每次化疗每次胖，我就一直问医生，哎，人家化疗不都在瘦吗？怎么只有我在胖？他说胖好啊，胖是最好的啊。那其实在开刀之前他就跟我说，陈小姐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因为呢你可能会在化疗期间再开一次刀，因为他说你的扩散范围很大，那要全部拿干净的话其实就是要靠很专业的技术啦。好，因为我们是穷浆性的卵巢癌，也就是极恶性的一种癌症，它的扩散性就是你只要比如说大于 0.5 公分好了，残留啦，大于 0.5 公分它就会怎么样，开始扩散。
2: 嗯，
1: 哎，所以我也要感谢我的主治大夫，他虽然看我很瘦，但是他也是觉得这个不开不行。
2: 嗯，
1: 因为那时候已经好像怀孕3-4个月一样。对，所以我就是从我的子宫啊、卵巢啊、然后腹膜啊、横膈膜，包括到肝，我都有去做处理。
2: 嗯，
1: 哎，这算蛮大的手术了吧。
2: 对，
1: 然后在这中间呢，真的，我每一次都跟医生讲，因为我学的是自然医学，那你也是保健食品工程师嘛，
2: 对，
1: 所以我们对于化疗来讲，都会一直存疑着说，哦，我不想要我的器官坏掉，我不想要化完疗以后我的肝衰竭、我的肾衰竭什么之类的。我们的想法大概都一样啦，因为做化学治疗就是这样，你把你好的全部杀死，坏的也一并全部都杀死。所以这个时候呢，哈，还好就是遇到你老爸。
2: 嗯，
1: 对，他就是说没关系，你就是牛樟芝给他吃，
2: 嗯，
1: 然后文献出来给我看，然后呢包括马街现在也都是在用牛樟芝来做实验。
2: 嗯哼，
1: 所以呢我就真的大胆的下去吃。说真的，在我这段过程中我化疗一次都没有吐。
2: 哇，那真的不容易，
1: 一次都没有吐。
2: 其实刚才听到你还反而变胖就已经很扯了，我没有听过这样子的。
1: 我虽然头发掉光了，但是我说真的我一次都没有吐。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牛樟芝真的是帮助我很多，然后我中间也没有开过刀。
2: 嗯，
1: 包括我第四次化疗完以后，我做全身的正子还有我们的 CT，我没有转移也没有扩散。到做完第六次我又再去做正子再去做 CT 也没有扩散。
2: 是，
1: 对，也就是说我稳定的很好，连医生都说哇你是个奇迹。
2: 哇，嗯哼，
1: 对，因为本来是想要拖到安宁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又拉回来。哎，所以我觉得牛樟芝对我的一个帮助就是除了就是让我这体力上面的支持以外，因为其实化疗很累啊，
2: 嗯，
1: 哎，你就整个人好像瘫掉了一样，
2: 嗯，
1: 但是在这段时间我没有这么累，我还可以去每天运动房，就是走1个小时。
2: 嗯嗯，哇，那真的是很不容易耶。
1: 对，
2: 所以你化疗都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吗？
1: 第一个礼拜会，第一个礼拜我会觉得皮肤很痒。
2: 哎，皮肤痒。
1: 对，哎，因为我打的不是一种化疗，我打的是2种化疗加1种标靶。对，所以呢。在我的一些日常生活上面我是觉得 OK 没有问题，
2: 嗯，
1: 对，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慢走。对
2: 对，听起来没有太大的障碍。
1: 没有没有，嗯，完全没有障碍。人家都说你怎么看起来没有病逝感，因为我常去做志工啊，
2: 嗯，
1: 但是没有头发人家都是看到我都会讲说，嗯，师父你好，然后我就回他说阿弥陀佛，
2: 再穿个紫色的这个
1: 袈裟
2: 再袈裟。
1: 没有，我就是不喜欢戴帽子，因为我觉得戴帽子很热，因为我们化疗的人，尤其是像卵巢癌的人，他整个卵巢子宫一拿掉你就等于更年期。
2: 嗯，
1: 对，所以你就会开始冒汗啊，哦，一热你就开始冒汗，那，嗯，有时候汗都会滴到脸上，然后最难过的就是那个汗滴到你的眼睛里面，因为我变得没有睫毛。
2: 嗯，
1: 你可以想象到全身上下有毛的地方全部都变没有毛。对，那你大家以前都知道我头发很长嘛，嗯，我知道腰下，哇，掉头发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吓到。哎，
2: 欸，
1: 怎么吓到呢？我是有一天某一天洗头发，洗到一半，然后头发就打结梳不开，等我把它梳开了以后，我头上只剩几根头发了。
2: 啊，就是一瞬间就掉一 几乎掉光的。
1: 对，一瞬间，喂、哦啊，我本来是那个头发拿去捐的，哎、欸，对，结果呢，一瞬间就掉完了，
2: 要捐来不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看了镜子，我才知道、啊，哦，我好像生病了。哎、欸，嗯，对，不然的话，其他的时间我都不觉得我自己在生病。嗯嗯嗯，对，
2: 嗯，
1: 那我觉得。像你们家做这个牛樟汁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啊。你们家种牛樟汁种多久啦、
2: 啊、哦应该有二十年了。
1: 种二十年了。
2: 二、欸、十年了、欸。
1: 哦现在也像、欸、我知道像你们家的这种产量它是非常大的。
2: 对。
1: 而且品质都是很好的。
2: 对。
1: 而且做的都是子实体，你们家也都没有做菌实体吗？
2: 对，我们是椴木栽培的子实体。而且我们算是唯一一家可以做量产的啦。
1: 对。
2: 就是如果有听众朋友有需求，我们是可以用公吨等级在交货的，这不是一般其他牛樟汁厂商可以做到的事情。
1: 没错，没错，也是还好，因为我之前就跟你们家有认识啦。
2: 是是是，
1: 对，所以。其实我是癌症的体质，基因检测我也知道，因为我的生父那一边有叔叔伯伯都是癌症死掉。
2: 哦，
1: 对，都是什么？肺癌、肝癌啊，啊，啊这种走的，所以你知道爸爸的基因遗传到女儿，他、嗯、是女儿的基因会更大，啊、对，所以我25岁的时候，那时候是子宫颈癌，但是那时候是临期的，这肩椎手术都切掉了、嗯，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一次癌症会来的那么的凶猛，
2: 嗯，
1: 很快，
2: 对啊，很突然呢、欸，
1: 对，就三个月你就变癌末了，
2: 嗯嗯，
1: 对，那癌末又被转回来，嗯，还好。
2: 还
1: 可以救，
2: 还好，真的是还好，很开心今天还跟这个小提有这个录音呢、啊。
1: 对，大家都觉得说哇、欸，见到你真好，
2: 真的、
1: 欸。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头发了，但是过一阵子有头发的时候、欸，我就会拍短视频跟大家来分享。
2: 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头发也很棒啊。
1: 对
2: 啊。
1: 就是不用洗头，
2: 对啊，也没有一定要有头发。欸、你刚才的讲法，
1: 不用洗发剂、
2: 欸，也是啦，也是省一笔，省一笔，
1: 也不用润发乳，
2: 对，
1: 也不用护发，
2: 对。
1: 不过就有点凉就对了。睡觉的时候呢，冷气一吹，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凉、啊，有点空虚啦。所以希望它还是可以在秃秃的毛层上面可以长出一些毛来。
2: OK，
1: 好，来，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听一下广告，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现场继续聊。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讲到说我在化疗期间我到底都是喝了什么吃了什么，其实我是什么都不记啦哈，就是从以前是吃素啦，后来就是因为化疗以后医生说你要养白血球，然后我就开始有吃肉。那除了吃肉以外呢，其实水分的补充也很重要，因为你必须要把化疗药物排掉嘛，对不对哈，因为化疗就是一个很毒的东西，尤其像我打那么多罐、我一打就是16个小时、对，那大家就知道我是多么的有点严重然后呢又打了很多类固醇，所以你那种东西你不消掉也是不行，所以我在化疗期间呢，我就是每天都喝你们家的牛樟芝普洱茶，这还好也是我们之前有开发的，
2: 对
1: 对，这东西真的是不错，因为其实呢在化疗之间呢你就是人体很容易发炎，你要记住这一点，就是人体在发炎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自由基在产生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呢你人会特别的虚弱，会很怕感染啊，你一旦感染以后呢你就会很容易有一些疾病，好，就是人家医生讲的化疗不要乱跑，像我最近要去西藏玩，医生就说你不要开玩笑，
2: 我也觉得你不要开玩笑
1: 但我可能真的会去哦，
2: 会去啊，有樟芝多带一点
1: 对然后呢其实我每天都有喝这个樟芝普洱茶那讲到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樟芝普洱茶，是因为呢我很喜欢喝普洱茶，因为普洱茶里面它的抗氧化能力是我们儿茶素绿茶里面的四倍。
2: 对，其实普洱茶本来就是茶王啊，就是在各种红茶绿茶各种茶里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1: 对，没有错。所以呢它对于我们像你如果说常常就是有水肿的问题，好，还是说你有肥胖的问题，还是说你呢常常吃一些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有毒的油。
2: 你
1: 这个东西呢其实都对都是可以往外排的。好，那普洱茶其实它是不是只有我们台湾认证，它是全世界公认它是对我们身体最健康养生的茶。
2: 对，而且它的咖啡因也是最低的。
1: 对，几乎等于零。
2: 对，所以这个很多人说睡前即使是喝普洱茶也不会说
1: 也不会有
2: 失眠，就是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咖啡因的。
1: 对，那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美容茶，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嘛，它的儿茶素呢是我们的绿茶的四倍。所以你就知道它的抗氧化好，它清除我们里面的自由基的能力有多强。
2: 对
1: 对，所以你常会喝完茶，你喝完绿茶还是喝完红茶，你都没有比喝完普洱茶还要厉害，因为你喝完普洱茶很快你就会想上厕所，会把你体内的一些多余的水分给排出来。那也像我都是在化疗完以后的隔两天我就会开始喝。那里面的这个牛樟芝说真的很好，它帮我控制了我的这个癌细胞。对，因为呢其实我们癌细胞扩散这件事情齁，不是你说喔、我们 CT 扫过断层扫过没有就没有。不是这样喔、有一些它是怎么不会发生我们的蛋白质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细胞核。它不分泌蛋白质，所以你抽血根本验不出来。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牛樟芝的文献就是这样，它可以杀死我们癌细胞的细胞核。它就不会在你身体里面乱窜。
2: 对
1: 对，这点很重要很重要。然后包括呢其实像大家都喜欢喝冰的，那你一喝冰的你就会怎样，其实呢我们讲说子宫虚寒就是这样来的，你就会开始水肿。然后呢你越喝呢反而你代谢越不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泡一杯呢我们的牛樟芝普洱茶来喝，反而呢是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循环跟代谢是好的。
2: 对，
1: 而且是非常棒。
2: 对，其实补充水分的同时也可以就是选择一些比较健康的来源啦。
1: 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做的牛樟芝普洱茶是紫实体，所谓的紫实体，我知道外面的普洱这不是所谓普洱茶很多我知道齁，但是呢齁牛樟芝也很多齁。那你牛樟芝呢它就有分菌丝体跟紫实体，菌丝体就是你只要投一些什么菌丝进去，它在太空包里面它就可以长，一个礼拜就可以长成了。那个也叫牛樟芝啦。
2: 对，其实就是这边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哈，就是牛樟芝菌丝体跟子实体的差异。哦，那菌丝体简单说就是小宝宝啦。
1: 嗯，
2: 哦，它有点像是根。
1: 嗯，
2: 哦，就像大家如果煮菜就可能会有香菇、红喜菇之类的。
1: 嗯，
2: 你看到的那些都不是菌丝体。
1: 嗯，
2: 都是子实体。
1: 对，
2: 你看不到的根。哦，那个都切掉了，根的部分那个是菌丝体。
1: 嗯，
2: 所以其实用看的大概你心里就有个底了，怎么可能菌丝的养分跟菇体，哦，就是子实体的养分是一样的。
1: 当然，哦，那
2: 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差异就是三萜类。
1: 嗯，
2: 基本上菌丝体是完全没有三萜类的。
1: 对，它就多糖体。
2: 对，但牛樟芝的价值在三萜类，不是多糖体。哦，多糖体你可以靠很多对食物都有。
1: 对，
2: 但是三萜类，特别是牛樟芝的三萜类，它又有比较细分哈，哦
1: 嗯，
2: 属于樟芝酸的部分。
1: 嗯，
2: 哦，是它最大的功效跟价值的来源。那这只有子实体才会有。
1: 嗯，对，没有错。而且呢，这个子实体要种多久呢？我跟你讲，一朵香菇我们可能种可能几个月嘛，对不 对？但是我们的子实体要种两年。
2: 没错，因为子实体它长得这个是牛樟芝的特性啦，嗯，它长得特别的慢。
1: 对，
2: 而且它是一片一片一层一层这样慢慢长。
1: 嗯，
2: 就越来越厚越来越好。齁，哦，所以牛樟芝切下来其实是一片一片的。
1: 嗯。
2: 齁，哦，跟大家想象一朵香菇的样子可能不太
1: 一
2: 样。
1: 不
2: 一
1: 样。
2: 对对对对。
1: 跟灵芝也不太一样。
2: 对对对。会比较像灵芝啦，哦，但长得比灵芝还慢很多很多。
1: 对。所以要两年哦，两年以上才能采收。
2: 对。
1: 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就追求就是快速嘛，想说啊没关系，牛樟芝都一样。几千块的几百块的那种跟你讲了，你讲说是牛樟芝你就以为是解酒很好护肝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它是子实体还是菌丝体。
2: 嗯，
1: 如果上面只写牛樟芝三个字，百分之百我跟你讲那个都是菌丝体。
2: 对，这其实台湾的卫福部是有立法管制的，嗯，因为像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它因为菌丝体子实体它的效果差很多。
1: 嗯，
2: 哦，所以它有规定哦，如果你牛樟芝如果你是菌丝体不是子实体，你的外盒一定要写说菌丝体三个字。
1: 嗯，
2: 好，然后你也不可以出现牛樟芝的图片。
1: 没错。
2: 哎，你有牛樟芝的图片你一定要是子实体。
1: 对， 对， 对，
2: 所以你就知道哎，你看台湾的法规都这样保护了。
1: 嗯，
2: 好，所以代表说牛樟芝子实体的珍贵性跟重要性。
1: 就是因为之前大家都乱炒啦。
2: 对。
1: 因为牛樟芝本来就很贵，现在一两都是差不多起一千多起跳嘛， 对，
2: 对
1: 不对齁，嗯，那以前人家都把菌丝体那种很便宜的东西，因为你一个礼拜就速效完成的，人家要用两年，
2: 嗯，
1: 然后他就用速效完成的来打说他有这个子实体的功效。
2: 对，
1: 所以就会把牛樟芝炒得哇好像黄金贵这样子。
2: 嗯，
1: 对，那其实我们真的在种子实体很辛苦在栽种的人，嗯，就会觉得说很心累。
2: 对，
1: 真的，
2: 而且它不是说你要种就种得出来哦，它有很高的技术含金量在里面啦。
1: 当然，
2: 所以这个是真是不容易的一个事业。
1: 没错，嗯，讲到这个种二十几年哈，说真的，一定有相当成熟的这个技术啦哈，嗯。然后包括我在化疗这段期间，我每天就是喝这个普洱茶，我一天大概就是喝两到三包。
2: 嗯，
1: 那我就会冲比较多一点啦，我大概就是一个保温杯啦，差不多 700cc 我下去冲，我尽量冲淡，嗯，但是我里面的养分不流失嘛，
2: 嗯，
1: 对。那我们要知道其实牛樟芝它是酒萃跟水萃两种方式，
2: 对，
1: 把它的三萜类给溶出来，
2: 对
1: 对。那我们的普洱茶里面呢，它其实都已经帮我们都萃取好了，
2: 对
1: 对，牛樟芝普洱茶都萃取好，嗯，你只要把它投在水杯里面，你平常当水喝，
2: 嗯，
1: 哦，还是说你平那本来就有在品茶的，嗯，那最好你可以来喝喝看我们家牛樟芝的品质，我们这个可是特别精心去挑过的，
2: 对，而且味道真的是很不错啦。
1: 对，
2: 哦，因为这个牛樟芝本来是这个蛮苦的东西，但是它跟普洱茶哎，欸，有一个很好的融合，
1: 对，
2: 因为茶本来就有点苦苦的嘛，
1: 嗯，
2: 所以你在喝哎，欸，你不会觉得很苦或怎么样，哦，味道是非常顺口，
1: 欸，反而会有喝下去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2: 对，
1: 嗯，嘿，因为普洱茶本来就是有安心、
2: 安神、
1: 安神、安心的这个功能，嗯，所以你会觉得有一股暖流上来，让人觉得说没有那么焦虑，
2: 嗯嗯嗯，
1: 对，很好的东西啦，真的，哎，也很感谢你们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帮着我，这样，尤其是你老爸，
2: 不会不会，这个因为小T也帮我们很多啦，所以大家互相，对对对，
1: 好，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嗯，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好钓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1: 嗯，又一个来求头奖的，我跟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现在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下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在云端，唔免阁提一张纸本发票。
0: 什么？这么方便？
1: 嗯，安尼，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兑奖，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0: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0: 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讲到这么好的东西哈，那我们到底怎么卖呢？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想说，好，那小提前面讲到这样子一定是很贵。其实呢，说真的，我们真的跟俊实体卖的一样便宜，但是我们却是子实体。
2: 嗯，
1: 对
2: 对，
1: 好，因为我们不是不良商人，你知道吗？好，我自己身体来测验过的，你们真的不用担心，而且我是在化疗时间都有在喝。
2: 对
1: 对，
2: 其实主要也是哈，这个牛樟芝那么贵哈，主要是刚才提到它其实制作很困难。
1: 嗯，
2: 好，那你野生现在很难找到了
1: 哈，
2: 你大概找得到也都被人家采光光了。
1: 嗯，
2: 所以它价格非常贵。但是各位听众不要忘了，我们是自己种哈。
1: 嗯，
2: 那我们自己种当然是希望说就回馈给有需要的人，没有必要
1: 把它搞得很贵，
2: 搞得很贵哈。所以我们的价格哈是相对是比较实惠，但是我们的成分都有送。哦，就是公证公家单位啊，或者是第三方的检验去验刚才提到的三萜类，
1: 嗯，
2: 哦，那我们的这个八个指标成分都有包含在里面，都是符合这个 CNS 的国家的标准
1: 哦，八大指标哦，
2: 对对对，
1: 这些是菌丝体做不到的哦，
2: 菌丝体绝对没有，
1: 对，
2: 它一个都没有，
1: 对，
2: 因为它全部都是三萜类，
1: 没错，
2: 那我们的这个自己种的牛樟芝跟野生牛樟芝成分是一模一样，甚至可以更安心，为什么？因为你野生难排除一些污染的
1: 其他的菌种。
2: 哎，菌种或者是说什么怕重金属嘛，
1: 对，
2: 因为现在环境都有一些毒物，
1: 对 对, 对。
2: 那我们自己在这个自己掌控的环境下种植，就排除的环境的污染，然后又可以这个，因为基因这个牛樟芝基因都一样嘛，嗯，所以它就是有一样产生这个八个指标成分。
1: 嗯，没错哈，所以不要以为说野生的那种哦，好几万块的，好像比较好哦，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2: 一模一样，甚至更好。
1: 对，我们只会更好，不会更差。
2: 没错，
1: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哈，这个牛樟芝普洱茶，我们除了牛樟芝还有普洱茶以外，我们还有加一个特别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叫做桑黄哈，可能老一辈的人会知道。对，那为什么要加这个桑黄哈？因为这个桑黄呢，它里面呢哈的多糖体很高，
2: 对，
1: 然后呢，它可以帮助辅助我们牛樟芝的吸收，
2: 对，
1: 重点对我们的肺部很好，
2: 对，
1: 好，如果说因为我们癌症最怕转移嘛，
2: 嗯，
1: 所以这个桑黄呢，其实就是医生的时候每天都是一直去，就是问说啊，你有没有咳嗽啊，嗯，你有没有不舒服啊，就是怕转移到肺部更远端转移，
2: 嗯，
1: 对，
2: 嗯，
1: 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也跟他讲我每天都有喝那个牛樟芝加桑黄，
2: 嗯，
1: 对，然后他就说哎呦你蛮聪明的哦。
2: 对对对，其实哈，哦，这个结合也有一些中医的观点融合进去了，
1: 嗯，
2: 就是我们牛樟芝是主肝呐，
1: 啊，对，
2: 护肝这个大家也很熟悉它的一个功效
1: 哈。对，
2: 那刚才小提有提到这个桑黄是主肺，
1: 对，
2: 好，所以这个刚好在中医这个肝跟肺是互斥了，
1: 对，
2: 就是它有五行的概念了，
1: 嗯，
2: 那所以这个我们把肝弄强了，也要把肺这个会互斥的把它照顾到，嗯，
1: 没错，
2: 才不会说有这个一强一弱的问题。
1: 没有，还有一个问题，就当初我们在讲的时候，也就是说台湾肺癌第一名，
2: 对，
1: 对不对？真的是女生又占得很高，
2: 空污也是
1: 啦，对啊，
2: 女生煮菜油烟这个都是容易，
1: 没错，尤其是开计程车的司机，
2: 嗯，
1: 我常常就听到他们在咳嗽，因为我去医院的时候都要戴口罩嘛，
2: 嗯，
1: 当他们一咳嗽我就会开始颤抖，你知道吗？嗯，因为我们不能被污染啊。
2: 对
1: 对，
2: 嗯，
1: 但是我发现计程车司机就很容易咳嗽，
2: 嗯，
1: 可能他在外面跑冷气这样子吹，然后呢就有很多可能像感冒的问题，尤其像现在 COVID-19 又要崛起了。
2: 嗯，
1: 好，那 COVID-19 现在的崛起是不发烧的。
2: 嗯，
1: 对，所以你要知道说其实呢你的肺真的要保护好。
2: 对，
1: 还有就是毒油啦，
2: 嗯，
1: 我那个毒油事件我这样看下来，欸，连坐火车都不放过，欸，
2: 嗯，
1: 对，因为高铁的便当也中奖，
2: 对啊，太多了啦，
1: 哎呀，
2: 无所不在啊，
1: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这个，嗯，我们的牛樟芝来帮我们排解，嗯，
2: 是
1: 好，这些毒素把它清除掉，
2: 嗯，
1: 那价格呢，好，我们是原价是这样子定，我们一盒有20包，
2: 嗯，
1: 好，那一盒是1800块，
2: 嗯，
1: 好，但是因为小提呢是跟我们苏总一起开发的嘛，
2: 是，
1: 所以呢我们是买2盒，现在3600，
2: 嗯，
1: 好，我们会再多送一盒，
2: 对
1: 对，让你们消费者去试喝啦，
2: 因为
1: 我们在讲我们在讲那么多，说真的，你没有尝到，你也不知道啊。
2: 对，试喝对对，体验一下味道，体验一下感受。
1: 对对，是不是像我讲的，是不是真的？哎，你原本水肿的问题有消，好，然后比较胖的问题有改善，
2: 而且提神。
1: 对，提神，然后重点呢，就是你如果说本身就是常常熬夜的啦，开计程车的啦，你可以把它当作是饮料，你就一天放泡个两包嘛，你去便利商店都有热水，你就给它泡个两包放在车上，我跟你讲很方便，
2: 对，
1: 然后你精神又很好，然后重点是你也不会去妨碍到你的睡眠，对，好，因为它没有咖啡因嘛，
2: 对，
1: 但你把时间精力呢花在你的集中工作上面，那你其他的休息时间就会睡得很好，
2: 没错，
1: 嘿、hey, 然后重点呢，如果说你家族呢也像我一样呢是有这种癌症基因史的，你一定要来试试看，
2: 提早保养，
1: 对，好，你看我们一盒1800，两盒3600，我们再送一盒给你，但是我现在有个问题啦，很多人没有吃过什么叫紫丝体，什么叫紫丝体，甚至很多人都没有看过牛樟汁，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今天我也出关了，对不对？我又重获新生了，是不是可以跟你们家凹一片紫丝体的牛樟汁送给大家？
2: 一片吗？
1: 对，
2: 那个很贵呢。
1: 我知道啊，一片我们不要说了，我们就说一小小的，可能像一两这样就好。
2: 可是你知道这是很不价值，真的是很高的东西。
1: 我知道，那一两差不多也就是
2: 这个都要比你的产品
1: 还要贵，
2: 还要贵了呢。
1: 所以才要、啊、
2: 哪有正品比产品贵的这样子啊？
1: 我跟你讲，这个牛樟汁的紫丝体原片、大家拿回去、真的，我跟你讲，泡酒。如果说你本身有在喝酒的话，对不对？你把它放在高粱里面，一个礼拜以后，那高粱会变成粉红色。然后呢，不辣。
2: 对。
1: 但是很好喝。
2: 就是金黄色啦，
1: 对，金黄 色, 金黃色，然后会变得很好喝，没有那么辣，
2: 对
1: 对。但你如果多泡几年，我告诉你，这管都给打了，就不管本来是500块钱买的，你放下去以后，马上翻倍翻倍，然后1万块的价值、
2: 一定翻倍的。
1: 人家到你家，
2: 原料就那么贵，
1: 你把你那个牛樟汁的那个高粱一拿出来倒给人家喝，人家想说，哦，这些稀世珍宝，谁送不送？
2: 其实颜色真的很漂亮，就金色的，
1: 金色的，哎，所以要不要送？送了，
2: 你都讲实用方式了，
1: 就是会送了哈。好了，我跟你讲，这原片差不多，我就跟你算1000块了。好，其实差不多1800，我们就差不多抓1000。
2: 我跟你讲，这个我们是很乐意提供了，因为真的是小题的关系。
1: 对
2: 对，那我比如说，这听众朋友真的赚到，就像我刚才讲，这个都比你那个应该反过来，应该是买这个送茶才对啊。
1: 不一样啦，
2: 不一样。
1: 对，一个是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可以用得到嘛，对不对？排毒一定要每天排啊，
2: 是 是，
1: 对不对？那你癌细胞也要每天杀啊，因为它不一定在它的细胞核的时候，它不会发出亮光点啊。你就算打 CT 也没有用啊。
2: 其实小T讲到一个重点啊，其实癌细胞这个东西，人每天都在产生，
1: 对啊，都在产生。
2: 就是人的免疫系统也每天在清除，只要我们都很精准的清除，然后都清除速度比产生速度快，都是正常健康。
1: 对，
2: 所以这个牛樟汁它在这一块是可以在帮助我们更稳定的执行这个任务。
1: 没错，好，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讲说一盒拿回去试喝就是这样？
2: 是，
1: 那你因为要给你试喝，我要让你知道牛樟汁原本的味道是什么，所以我要拿一个原片送给你。
2: 可以可以，
1: 你这样子算下来多少钱？我看一包才43块，我跟你讲，朋友贪丢啊，你那个 7-11 咖啡一杯都不止43，对不对？
2: 对，
1: 但是你喝这个又养生又抗癌又排毒，重点是对于我们爱美容的人，我跟你讲，这个一定要喝，真的对我们皮肤的美容很好，
2: 有美白的效果，这也有文献，
1: 这有文献的，对哈。那今天如果要订购的话呢，哈，来听小题的。0800好550123，0800550123好，买2盒3600块，多送你1盒让你去试喝，好，等于3盒拿回去，然后再拿一片回原片哦，紫实体的原片，养2年的哦，好，拿回去，不管你是要放着还是要泡酒还是要放在身上，紧急的时候，有些人呢开车开到一半突然没有精神，马上撕一小片就好，你不要整片含进去哦，撕一小小片，像指甲片这样，含在嘴巴里面，马上精神就来了。
2: 对，你拿出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给人家看到。 好，我还被抢走啊，那个很珍贵啊，小心。
1: 好，来，那赶快拨打电话了哈，0800-550123，0800-550123哈。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哇，由松瑞制药上市上柜的药厂齁，来加上我们这个宝龙牛樟芝的苏董齁，大力支持我们一起来联合完成这个牛樟芝三黄普洱茶。如果养生的话，喝我们这个就对了齁。如果你要呢延年益寿、养颜美容，还是说呢齁饭后消脂，这一杯下去绝对没有问题啦齁。来，我们现在呢一盒是1800，两盒3600，三盒多少钱呢？三盒还是3600，为什么？一盒是开放抵验的啦齁。然后呢我们的牛樟芝呢齁，我们的这个苏董很大方，今天送一片紫实体给大家，大家绝对没有看过牛樟芝紫实体长什么样子。高粱酒一罐齁500块，放下去变5000块，为什么？因为你就变成牛樟芝的高粱酒，你看多么的高级齁。赶快打电话不要要紧齁，来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0800-550-123 0800-550-123齁，哇，很多的电话很踊跃，因为你刚刚也没有讲到限量嘛。你们今天有限量吗？欸，有那个紫实体的限量吗？
7: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
0: 對
7: 啊，
0: 几位？
7: 50位可以吗？
0: 50位。
7: 哎，欸，
0: 50位，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爆量。哎，
7: 欸。哦，爆量了。
0: 哎，欸，
7: 50位一下就超过了吗？我想说，哎，欸，
0: 如果假设性啊，哦，有超过的话，你就多给我们10个名额，因为我们给真的有需要的人嘛。
7: 可以啦。
0: 有一些，因为现在可能跟我一样遭受一个正在治疗的阶段，
7: 嗯，
0: 好，哦，那这些特殊的，我们就把它播出来，另外再多给的。
7: 好啊，哦，没问题。我觉得重点是有帮助到大家，我们都很开心。
0: 对对对，哈，说真的，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啦。你外面呢，你说你要去买这种园艺，也不便宜，小弟也有在卖嘛。对齁。然后呢还有就是紫实体的胶囊也不便宜。
7: 嗯，
0: 我们今天把它做成生活中，不是让你像在吃药，嗯，就是让你像喝茶一样。
7: 对。
0: 但是可以帮你就是排毒。
7: 对。齁，
0: 然后呢可以帮助你呢杀死身体里面每天产生的一些癌细胞核。
7: 对。
0: 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养生品。
7: 对。
0: 而且它的还有美白的证实效果。
7: 嗯，没错。其实牛樟芝的功效很多啦。
0: 哦，嗯，
7: 就是刚有提到，其实刚才都比较强调在抗癌这方面了。
0: 对，
7: 那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应用就是护肝。
0: 当然，
7: 所以你有这个脂肪肝，甚至可能有一点肝硬化了，
0: 嗯，
7: 你可以赶快来做一个保养。好，
0: 我就是因为有电烧肝。
7: 啊，电烧肝。
0: 不是点会肝啊，哦，是电烧肝。
7: 对，然后还有一个应用就是原住民朋友最喜欢的，就是解酒。
0: 啊，对。
7: 啊，其实刚才都没讲到牛樟芝的故事。大家知道牛樟芝是台湾 特有种哦，而这个你是出了台湾就不存在这个东西
0: 了。对对对。
7: 台湾特有的。那这个是我们原住民朋友很早就知道这个植物，这个菌物啊，
0: 嗯，
7: 哦，那他们都是应用在哪里？就是解酒，
0: 嗯，
7: 原住民爱喝小米酒嘛，
0: 对，没错，然后。

0: 哎，就是我们现在那种丧尸，
1: 丧尸是不是？被你讲有点恐怖，
0: 有点恐怖、哦。我跟你讲，
1: 我们
0: 的、啊、就是长在
1: 我们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啦。
0: 所以红牙虾也够熟哈。所以像牛樟芝真的是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呢，它其实在于对于我们的肝的修护，
1: 对，
0: 好，还有对于我们毒物的排出，
1: 对，
0: 好，像我们现在做完化学治疗的毒物排出也很重要，
1: 对，
0: 对，好，所以呢，很好的东西我们分享给大家。然后你只需要花一些买咖啡的钱，
1: 嗯，
0: 省下来你买这个，你又可以什么提有精神，
1: 嗯，
0: 然后又可以让自己呢身体更健康，
1: 嗯，
0: 好，然后我们不加任何的任何东西哦，
1: 对，
0: 茶包里面就是三个东西，一个叫普洱茶，一个叫牛樟芝，紫实体牛樟芝，
1: 对，
0: 一个叫我们的紫实体山黄，
1: 对。
0: 好，那山黄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很独特的植物啦，
1: 嗯，
0: 它就是桑树，
1: 对
0: 对，然后长在桑树上面，然后呢，等它长出一颗山黄以后呢，那棵桑树呢就会不见，
1: 就
0: 会凋零，
1: 啊、就会不见嘛，
0: 对，
1: 哎呦，这个把它养分都吸光了，
0: 对，所以它的精华就是在那上面，所以叫山黄
1: 哈，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赶快。好、哦，来尝试一下，反正一盒体验嘛，
1: 嗯，
0: 然后也不花你的钱。如果你觉得说喝了以后，哎，没有这些效果，没关系，退回来，好、哦嗯，我们钱都会退给你，
1: 没错。
0: 好、哦，这是我的经历啊、哦，一个从鬼门关徘徊过的人的经历，现在已经做完化疗了，还可以跟你讲话哦，哈、哦。来0800550123，0800550123，一盒1800块。好，里面有20包，两盒3600块。好，现在买两盒，再送一盒，然后再送一片紫实体的牛樟芝原片。
1: 对，
0: 好啊，如果你要收集原片多一点的话，你想要用那个一盎的酒多放几片的话，你就多买几组。
1: 嘿，
0: 哎，我们就会多送。今天只要多买几组，就会多送啦。
1: 嗯嗯嗯，
0: 好，对不对？
1: 对。
0: 对齁，
1: 对，就是哎、没有60组啊，限量差点中计，限量60组、啊。哎，听众朋友赶快手刀电话来啊。
0: 对。好啦，那真的很谢谢我们的宝龙牛樟芝齁，这个贡献的爱啦，贡献这份爱
1: 齁，
0: 真的是帮社会非常多的人，他们用很低廉的这个价格，然后把这个牛樟芝然后送出来给大家，
1: 推广了，推广，
0: 推广给大家哈。那你们也可以知道真材实料的，
1: 嗯，
0: 好，而且这个都有送过我们很多的，就是检测单位检验的，
1: 对，
0: 是绝对安全又有效，
1: 没错，配方也很单纯，
0: 对，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3: Yo, 我想你听得不清，It's time to wake up, baby. 不是每个梦都能做下去，为逃避而相信。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秋节难得回家，不要再玩手机了，陪伴家人朋友一起看月亮，好好聊聊天吧。祝福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0: 息十分钟。
1: 三C 时代最夯运动举重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是把新歌说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哥，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哥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这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属于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肩膀第八名的单曲 Pedetto 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是流行女王啊，她的数位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五》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I Knew It, I Knew You》，本周还强势拿下第七名。回顾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

路剑芒，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I 最近讨论度超高的全年单曲 Hooty Fruity，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

爸带去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讨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ot up and dance. 第四名是世界女皇马丹娜娜姐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这是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娜姐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基础，象征到了太过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了他的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酷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那新歌进。

Come here. The best sounds in the Magic City. Oh yeah. 第二名是前进一个名次的 Jenny 带来一首新快的夏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旋律舒服，听起来有一种做完马杀鸡的放松感觉。

0: Alright， 看就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亚历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有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各式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喽！
4: 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5: 今天不回来吃饭呐、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4: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90.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呀、啊？
1: 这觉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你是个钻牛角尖的人吗？不要再绕了，来听好音乐，打开收音机收听 FM90.1 台北健康，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 Erica。Let's get up, let's get up.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到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那么冷漠，这一个复杂的想法很多，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声音，一看到你我就没办法冷静，每天在等我们的故事更新，在忙碌我都不会对你分析。

0: 我好穷，我压力好大，所以我要喝酒。
1: 求求你别撞我，我才刚大学毕业，有美好未来等着我。
2: 我不能死，我上个月要结婚了，留下未婚妻子情何以堪。
3: 拜托不要，我的小孩很小，想陪我孩子好好长大。
0: 我可想要活较久诶，健康吃饱哩。
4: 认真负责的人，酒后不开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酒驾零容忍，安全有保障。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给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真的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呀、啊？
1: 这个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Okay. TMNet. Wow， 第一首先把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歌，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歌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这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老少爷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肩膀第八名的单曲 Panetto 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游行女王啊，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I Knew It, I Knew You》，本周还强势拿下第7名，回归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

老哥来了，第六名首度进榜，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I 这期讨论度超高的全年单曲 Hooty Fruity，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推出

啊，大家继续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岛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ot up and dance。第四名是世纪女皇马丹娜那些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这是一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那些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基础，象征那种太过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想调的太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目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那新歌肩膀。

The best sounds in the Magic City. Oh yeah, 第二名是前进一个名次的 Jenny 带来一首新快的夏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旋律舒服，听起来有一种做完马杀鸡的放松感觉。

0: Alright， 看就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亚历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有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各式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大家好，我是黄小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实用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师好，我变个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

我是罗拉佑，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可以跟经典好歌一起在空中开一场同学会。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用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3: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2: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3: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2: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3: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Hey， 我是王燕薇，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换下

0: 白谷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 65%， 全新 40%， 友达 27%， 瑞声光电 18%， 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我是戴爱玲，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让经典好歌带我们回到过去的天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荣获 ISO
1: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手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期好医疗费募集计划。 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台股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65%，全新40%，友达27%，瑞声光电18%。 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17FA，
3: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说不出口的想念，
4: 都过那么久了，你现在还好吗？真的好想你。说不出口的爱恋。
3: 我说不出口的感谢，谢谢你兄弟。说不出口的话，就由城市广播网的心情点播站帮您传达吧。现在就上到 www.城市广播网.tw 的心情点播站专区点歌。 让 DJ 在空中帮您传达想说但却说不出口的心情。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分享生活中每一次的感动，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不争又不抢，装模作样，反而玩轻狂，玩轻狂，叽叽喳喳，耳边的风呼呼响，慌慌张张，不如吊儿郎当。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哎，我是艾怡良，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0: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